0: 我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情况哈，先来第一个，是一位38岁的男性患者，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涕3年了，睡眠打鼾、憋气1年，上述症状是秋季加重了哈。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首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从这个病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患者呢，除了有这个鼻塞的症状，同时还伴有鼻痒啊、打喷嚏、流清涕的症状，如果我们这个汇集了这四种症状呢，通常呢，我们耳鼻喉科医生首先考虑到的就是一个我们这个鼻科常见的疾病过敏性鼻炎。然后呢，这个可能有朋友会说啊，就是那我这个感冒的时候，我可能也会伴随着这些症状啊，没错，感冒我们可能也会出现这些症状，但是呢，在这个患者的病程当中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他这个疾病呢，我们看它持续了有3年之久，对吧？因为我们感冒呢，我们知道病毒感染，如果没有出现相应的这个并发症呢，一般是7到10天它是自限的啊。但是过敏性鼻炎就不一样了，过敏性鼻炎呢，它分为常年性的和这种季节性的。在这个病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这个患者呢是常年都有，但是秋季加重。所以呢，按照我们过敏性鼻炎，如果按时间上来分类的话，他是这个患者呢，他是既有常年性过敏性鼻炎，又有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所以说呢，他呢是一种混合性的，就是过敏性鼻炎在时间上的表现呢，其实表面是时间上的这一个不同，但是呢，实质上呢，它是过敏源的不同，因为有些过敏源它是常年存在的。比如说这个螨虫啊，这个动物的这些皮屑呀，还有一些这个真菌呢，它常年存在。如果我们对这些过敏源过敏，那么我们的症状有可能就常年存在。但是如果呢，我们这个过敏源呢是某个季节才会出现的一些，比如说树木啊，花粉呢、蒿草啊，就是这个蒿草啊，它们的一些花粉过敏，那么我们就是这种季节性的，因为它只有固定的季节才会出现。那么针对这个病例呢，那我们再往下看，那如果这几个症状出现了，那我们通常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呢？一个是通常我们会做鼻镜的检查，这个患者鼻镜检查呢，我们发现他这个鼻腔黏膜是这种苍白水肿的，他还同时伴有鼻中隔偏曲，但是如果查过敏性鼻炎呢，我们还要做这个过敏源的检测，这个患者的过敏源呢，我们发现他就是有这个螨虫过敏，还有这个豚草的过敏，所以也符合他的这个临床症状，然后呢，这个患者还有一个问题呢，刚才医生说了，他还有伴有这种打鼾、憋气的这个症状，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要给他查一个睡眠监测，来检测他睡眠当中这个呼吸暂停的情况，还有这个睡眠当中他的血氧的情况，这个患者检查呢，他是一个重度的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以及还伴有这种重度的低氧血症，这个患者的治疗呢，我们给予了这个将近1个月的这个鼻腔冲洗呀，这个鼻喷激素类的呀，还有这个抗组胺类的药物啊，这些都是针对他过敏性鼻炎的来治疗的，但是这个患者呢，打鼾憋气的症状没有这个完全缓解，但是他这个鼻痒啊、打喷嚏、流鼻的症状得到了一定的缓解，所以呢，最后呢，这个患者呢，他选择了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手术呢，我们主要是解决他鼻中隔偏曲的问题，要恢复他这个鼻腔的通气。还有呢，这个患者刚才我们说了，还有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以及常年性过敏性鼻炎，这个药物治疗不佳的在做鼻中隔偏曲同时呢，我们做了一个高选择性的这个一管神经的切断术，在这里呢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一管神经切断术，它呢相当于我们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有个中医我们会做这个针灸，针刺这个蝶腭神经节，那么高选择性一管神经切断术呢，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针刺蝶腭神经节的一个进阶版，就是针刺蝶腭神经节，它的原理也是刺激我们这个神经之后，让神经变得没有那么敏感来减轻我们这个鼻塞呀、痒啊、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但是呢，这种治疗呢，它一般治疗一次呢能坚持1周到2周这样但是我们这个如果做这个高选择性的一管神经阻断术呢，这个它的症状可以控制数年所以说呢，之前有一个将近术后7年的一个患者，我们在这个微信上发这个信息，他还在说，他之前呢没做这手术之前， 就是早上起来啊，首先找的就是纸巾啊，开始擤鼻涕。
0: 擤鼻涕，
1: 对，他这个术后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啊，我这会。

0: 回访的时候，他这个症状还是控制的非常的好。
1: 是这么一个情况哈。所以说这个小问题哈，往往能反映出一些大的您身体当中的一些情况哈。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这是第一个病患的一个情况，还有第二个哈，第二个呢年龄稍微小一点，是位三岁的儿童啊，鼻塞、睡眠打鼾憋气一年，夜间哭闹无法入睡一个月哈。你看我们第一位病患呢是一个38岁的，可以说是中青年的这样的一位男士啊。那第二个就是三岁的儿童，我觉得这鼻部问题跨度还真的挺大啊。那三岁的这儿童治疗起来，相对于成人来说，是不是有一点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0: 他们的疾病呢有不同，有不同。首先呢，儿童如果出现张口呼吸，打鼾憋气。那我们首先呢考虑的是不是伴有儿童最常见的一种疾病，我们叫做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呢我们做一个鼻镜的检查呢就很容易做出诊断。这个患儿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憋气还是非常的重，他夜间呢哭闹无法入睡，甚至呢是家长也无法入睡啊，这个家长呢是这个夜间经常就得抱着孩子啊。当他这个立起来的时候，这孩子还能有一点好的呼吸。所以呢这个我们鼻镜检查之后我们发现是一个这个腺样体肥大，并且这个孩子已经达到了4度大并且临床症状比较重，然后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低温等离子下的一个腺样体的一个切除术。对于这种手术呢我想很多在临床当中呢也是我们家长朋友呢比较这个担忧的几个问题。一个是这个腺样体切除之后会不会这个复发呀，还有这个因为涉及到全麻手术会不会对孩子这个神经系统造成影响啊。还有是我们知道腺样体也是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一部分，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这个免疫功能啊。在这里呢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解答。首先呢就是这个复发的问题，我想大家担忧这个复发，是因为以前的这种手术的方式给大家留下的这种印象。因为以前的手术方式呢我们叫腺样体刮除术叫盲刮，就是大概的位置刮一下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就腺样体就很难切除干净，比如说进入到后鼻孔的，我们这个器械就很难到达那个位置，所以说往往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复发，那个时候呢回头来看可能就是这个当时就没有切干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在内镜下我们用低温等离子去做，可以在直视下去做，所以说现在这个腺样体它我们这个低温等离子下做这种手术呢它的复发概率是非常低的有统计可能达到千分之一，所以说概率非常的低，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忧。至于麻醉方面呢，现在的麻醉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安全，非常安全的。一般现在统计呢可能超过3个小时的这个麻醉手术才有可能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是腺样体手术呢我们现在操作都非常的熟练了，可以说都可以在10分钟之内甚至是5分钟左右可以完成手术的，就是麻药呢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有就是免疫系统就是扁桃体腺样体切除后呢现在也有研究，可能就是在3个月之内孩子这个免疫球蛋白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3个月之后呢大家这免疫功能呢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所以说呢这几点担忧呢大家现在呢是不必的。
1: 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啊，大家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现在程老师这样您可以转朋友圈了哈，让大家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同时呢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哈，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哈鼻颅底外科副主任程金章程老师，那么专业特长是在鼻腔、鼻窦、鼻咽、眼眶及颅底疾病的诊疗及内镜微创手术方面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那么程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亚太园区每周二全天，自强园区每周三的上午啊，有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刚刚呢我们是给大家列举了两个这个病例啊，通过病例呢来引申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那么就像我前面刚刚说到的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几乎人人都有过鼻塞鼻塞就鼻子不通气儿嘛。那么这鼻塞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独立的疾病？导致鼻塞的这个疾病哈，这个病因都有哪些？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0: 鼻塞呢，它不算一种独立的疾病，可以说它只是一种症状就像我们的这个感冒这个我们这个发烧，比如说我们发烧咳嗽它只是我们这个身体发出的一种信号，

0: 信号的背后呢，肯定会存在某种生理或者是病理方面的一些原因。
1: 嗯。
0: 导致这个鼻塞的原因呢，其实很多，导致的疾病也很多。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咱聊这个话题呢，可能还是有一点大啊。
1: 嗯。
0: 在这里呢，简单的给大家就总结一下。首先呢，最常见的鼻塞的疾病呢，就是炎症类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鼻炎、鼻窦炎。
1: 嗯。
0: 鼻炎里边呢，我们又主要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分为两大类啊，一类呢是过敏性的，一类呢是非过敏性的。过敏性的就是刚才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所说到的这个病例的患者的主要症状是有痒、打喷嚏不通气儿是吧？流清水样的鼻涕啊，然后呢，这个我们体格检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黏膜的苍白、水肿。过敏原检测，我们检测出过敏原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诊断。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非过敏性这种鼻炎呢，它就有很多种了。
1: 嗯。
0: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人都得过的就是这个急性鼻炎。
1: 嗯。
0: 中医我们也称为感冒，它呢一般是自限性的如果没有这个并发症呢通常7到10天，我们知道我们就会痊愈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慢性鼻炎，慢性鼻炎里边呢又分出来。单纯慢性鼻炎和这个慢性肥厚性的这种鼻炎，这种单纯性的通常呢我们可以用药物来治疗这种如果发展成了这种慢性肥厚性鼻炎这个黏膜就已经这个固化了我们用药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只能选择这个手术的治疗。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管运动性鼻炎它跟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很相似有些人早上起来就开始一凉的时候开始打喷嚏流鼻涕它呢是神经的一种高敏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接受不了外边的一点点小的刺激但是呢过敏性鼻炎呢它就是由于这个过敏原所导致的，所以说它俩的发病机制不同，但是症状呢有时候比较相似临床当中呢我们还要做出这个鉴别诊断
1: 好，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哈。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来看这个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超级好的医生，应该是你的一位患者啊。
0: 谢谢。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鼻腔太干燥了，偶尔打喷嚏流鼻涕。
0: 这也是
1: 很常见的
0: 我们临床对非常见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鼻子干、痒、打喷嚏、流鼻涕其实好多这种鼻炎呢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包括一些这个就是非疾病类的生理性的，比如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特别是在我们东北供暖之后是吧，这个空气干燥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病因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让医生来确诊到底是哪一类的鼻炎，我们针对的用哪样的方法来治疗
1: 来听这位朋友哈，说是这个鼻干鼻塞嗅觉失灵了怎么办呢？
0: 如果涉及到嗅觉了影响到嗅觉的原因呢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鼻子堵的，我们有没有这种鼻炎、鼻窦炎首先呢也是需要做出一个临床的一个诊断长时间的嗅觉减退的原因就更多了比如说有些人可能病毒感染感冒之后有可能嗅觉就丧失了还有一些刚才我们说的阻塞性的鼻中膜偏曲一种鼻炎鼻窦炎呢所以说呢我们不同的疾病针对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1: 好我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到的，说这个鼻窦炎嗅觉失灵1年半了，这是一年半了怎么才降下来看呢鼻窦炎嗅觉失灵1年半了想问一下这个情况
0: 如果这个诊断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伴有鼻窦炎，鼻窦炎呢我们还会再详细的再分鼻窦炎呢有伴有鼻息肉的有不伴有鼻息肉的我们大概慢性鼻窦炎我们大概分为这两种现在的治疗的方案呢通过医生的评估我们可以选择手术来解除这个鼻腔的一些阻塞以及一些解剖结构的异常现在呢如果是这种嗜酸性内细胞增多型的这种我们现在呢可以选择这种生物制剂的治疗现在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患者呢还能免遭一些这手术方面带来的一些痛苦
1: 好说到了这个腺样体其实这个腺样体肥大我们知道它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会影响这个一些面容孩子这个形象会受到一些影响那说到了这个腺样体肥大你看这个朋友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腺样体肥大的男童多大能回缩这个自己能长回去吗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这个腺样体肥大呢它这个生理性肥大一般呢是在

0: 十岁左右，大部分的孩子会萎缩，但是也有十五六岁也有不萎缩的，甚至到成年还有这个扁桃体还是残留的，还会在影响我们呼吸的，朋友呢，他可能主要想问的就是这个是不是不需要治疗，让他自己就可以萎缩回去，首先呢还得看他是否伴有一些其他别的疾病，比如说有没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孩子有没有这种慢性鼻炎呢，还有是对孩子现在的呼吸的影响有多么严重，阻塞到什么程度，如果说现在的孩子比较小，他只有三五岁，那么到他萎缩的这个期间，可能还有五六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就对孩子的发育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说呢，治疗这种疾病呢，我们主要是为了要快速的解决孩子这个呼吸的问题，并不是说是这个目的是让他萎缩没，萎缩没，那我们可以去等，但是最后等来的这个结果呢，可能是腺样体确实是萎缩了，但是可能会给孩子的这个发育上，像刚才一同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腺样体面容，之前呢有一个，我有手里有一个病例，这个孩子呢是当时在我这看的时候是五岁。
1: 15岁，
0: 对，他的父母呢，我们还是朋友，他就当时就特别这个抵触这个手术治疗，然后年年都会到我这来复查，甚至几个月就去复查，最后鼻镜的片子，都攒得很厚的，对，最后这孩子10岁的时候，这个腺样体从4度确实缩到了2度，折缩2度，对，当时呢，我那时候我说你成功了，终于不用做手术了，但是。孩子这个面容明显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当时我让他把那5岁的孩子那个照片发给我，之前在抖音上我还做了一个科普，所以说特别典型的这种腺样体面容，
1: 好，再来哈，说到了这个长期的这个鼻塞的这个呼吸哈，那他可能会用嘴，长期鼻塞他会用嘴呼吸哈，那时间长了之后用嘴呼吸之后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我们知道正常的呼吸都是用鼻子的，对吧？
0: 对，
1: 那他用了嘴呼吸了，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0: 如果我们这个鼻子堵啊，鼻塞，那我们肯定会被迫的就是口呼吸。
1: 是的，
0: 口呼吸呢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首先呢，就是对我们这个面容啊，也就是颜值上的影响，特别是儿童啊，他长期的这个口呼吸，他就会有这个下颌的这个后缩，硬腭变得高拱，然后这个门齿前凸，上唇呢也会变得短，短厚啊，就是盖不住我们的这个门齿了，然后呢，如果说是就我们成年人张口呼吸，长期口呼吸呢，也会对我们这个面容造成影响。长期口呼吸之后呢，会有我们这个肌肉会松弛。我们看这个法令纹也会加重。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长期的我们口呼吸呢，就是我们会总会有这种咽干容易形成这种慢性的这个咽炎。口呼吸呢，也会造成我们很多这个口腔的溃疡。比如说我们的牙周啊，还有牙齿的一些疾病，特别是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鼻腔呼吸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气体，叫一氧化氮，它呢有扩张我们的呼吸道，舒张我们的血管，提高我们这个血中氧含量的这个作用，如果我们口呼吸呢，就失去了这样一个有益的一个作用，并且好多呢，这种张口呼吸的这个患者呢，他都会伴有这个打鼾呢、憋气啊，就是我之前我们第一个病例说的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如果这种长期的这种乏氧状态，那么对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啊、身体的那影响就特别的大，
1: 好，所以说这个长期用嘴呼吸这个问题啊，我们得及时的纠正哈，得及时的改进啊，因为他正常呼吸都是用鼻子嘛，是吧？如果是自己处理不了的话，一定要来到医院请医生来给您看一看哈。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15岁的女孩鼻子过敏不爱好，在喷达芬某和布地某某，还需要口服什么吗？然后某某他地也吃了啊。
0: 这个孩子呢，首先根据他这个病史。他有两种鼻炎，起码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是呢过敏性鼻炎，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药性鼻炎，他刚才喷的他自己喷的这种药，那我们这个有很多种，我们叫做碱充血剂
1: 啊，
0: 鼻腔碱充血剂，它的这个表现呢就是我们喷到鼻腔里之后啊，很迅速的鼻子就会通气啊，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所以呢，很多我们这个市面上有卖这种的哈，就是叫几秒通了啊，这个什么速通了这种，甚至呢，有一些还就是那个写成什么。

0: 中药了啊，这个苗药了，这一类的，首先呢，这个孩子呢，他要戒掉这个刚才说的他自己的这种啊这种鼻喷剂，一喷就通气这种啊，要戒掉啊，因为他要把药物性鼻炎首先治好，啊，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呢也要规范化啊，比如说长时间呢，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要确定过敏源是哪一种，首先做好防护啊，要做好防护。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些用药，比如说这种鼻喷类的啊，鼻喷激素是可以用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种鼻喷激素对身体是有害的哈，往往一喷就通气的药可能是我们可以常用，但是正好恰恰相反啊，鼻喷激素啊，它的这个生物利用度非常低啊，它吸收的也非常少啊，所以说呢，可以如果这个症状很重的话，我们可以长期的去用啊。啊，我不知道这个孩子他有没有这个规范化的去这个治疗。如果这个刚才说抗组胺类的，他口服的这种药物，如果说是这个效果不好了，我们可以换啊，因为抗组胺类的、抗白三系列的啊，它有很多种啊，有的长期吃一种它耐药了，
1: 可以换一换哈，但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和你他的这个主治医师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哈，看看是需这量是增啊是减的，是需要换的还是怎么样？
0: 必须得按照一种慢病的一种管理。
1: 对，
0: 这个病呢，首先过敏性鼻炎它是不能治愈的，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控制好这个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否则呢，我们会可能导致一些其他别的并发症，
1: 对，
0: 比如说鼻窦炎啊，还有这个可以诱发或者加重这个过敏性哮喘啊，
1: 好啊，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哈。同时呢，要温馨的提醒大家了哈，如果来到医院进行就诊的话呢，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哈，这个依从性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哈。生活当中不乏有这样的一些患者，觉得见轻了一点我就不用了啊，但这样的话，其实对整个的这个疗程来说，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巩固的作用。
0: 时间
1: 对哈，这个依从性好很重要。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双侧核窦筛窦叠窦黏膜增厚需要用药吗？平时鼻子没啥感觉，每天头难受哈，血压不稳定。
0: 这种增厚的原因呢，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它不光是这种鼻腔黏膜会水肿，它的鼻窦黏膜也会水肿。这位朋友肯定是他查过这个相关的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查过头部核磁啊，或者头部 CT， 有的时候会提示这样的改变。但是呢，如果看看还有没有伴随其他别的症状啊，有没有这个鼻子堵啊，嗅觉方面有没有受到影响啊？如果受到影响呢，还是要积极的用药来治疗的。
1: 明白哈。好，说到了这鼻子不通气儿这个问题哈，如果说有过这种经历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白天的时候还好，到晚上的时候吧，就特别难受，可能就会加重了这种情况。那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呢有生理方面和病理方面的这个多种原因。一个是生理方面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躺下之后啊，那么由于这个血流动力学这个重力作用，我们这个鼻甲呀，特别是我们的下鼻甲啊，我们的下鼻甲呢，我们就可以想象成啊，像是一个海绵一样的东西啊，它里边会充满这个血液啊，当我们躺下的时候，它的充血就会严重。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我们躺下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夜间睡觉的时候，就是我们那种神经类型的改变啊，这时候我们副交感神经兴奋之后啊，它也会让我们的血管扩张，说鼻甲充血严重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是这种鼻腔我们正常的时候，我们对这种体验呢感觉呢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如果这时候我们还是伴有一些鼻腔的其他别的疾病，比如说鼻中隔偏曲、过敏性鼻炎，刚才说的我们说的这种慢性鼻炎，那么呢他躺下的时候，他的这个症状就会明显的加重，他的体验也会非常明显，就感觉白天我是呼吸是好的，晚上一躺下我就会加重啊。特别是鼻中隔偏曲，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体验一种叫交替性鼻塞，就是我们躺下的时候哪边朝下啊，它朝下这一面呢，可能是它充血更严重。
1: 明白哈。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其实我可以简单给你的回答一下，当然得请专家给你详细的来再给解释一下。就可以自己买呼吸机直接戴吗？好像不可以，是不是？
0: 这个还是应该做好检测。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首先我们要做睡眠监测，再一个呢，我们可以试戴啊，
1: 试戴，
0: 对，因为看你试戴适合哪一种，有的时候呢自己买回去你调试不好，一个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健康啊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是到专业的地方，
1: 是因为它是医疗器械嘛哈，
0: 对，
1: 还是慎重一点。来听这位朋友说鼻窦炎导致失去嗅觉一年半了，还有过敏性哮喘应该怎么治疗？
0: 这个也

0: 是我们鼻科的常见病啊、也是比较难治的病啊、就是呢这些疾病呢，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虽然说我们达到不了治愈啊、但是一定我们要控制好症状啊、这个患者还有鼻窦炎啊、这个鼻窦炎呢，我们看他鼻窦炎的原因有哪些，是不是主要还是过敏来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患者呢还伴有这种过敏性哮喘，
1: 是的
0: 啊、所以我认为他呢目前最主要呢还是控制好过敏啊、然后呢做鼻镜的检查啊、因为有好多这种啊、鼻窦炎，如果伴有这种嗅觉的改变了，
1: 嗯，
0: 那可能这个时候就有息肉的一些增生了，
1: 嗯啊嗯。说到了这个鼻窦炎哈，那鼻窦炎大概什么时间能好一点？能好哈？一般时间大概是多长？
0: 这要看鼻窦炎哈，鼻窦炎其实就有很多种，
1: 嗯
0: 啊、鼻窦炎呢，现在我们有，不是像我们说了，有这种急性的，
1: 嗯，
0: 那急性鼻窦炎啊、也就是我们感冒所导致的，
1: 嗯
0: 啊、如果没有造成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眶内啊，或颅内一些问题，那么一般我们7到10天，可能我们自己就自愈了。那、我们感冒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有，开始的时候我们流清鼻涕，是吧？
1: 嗯
0: 啊，过一段时间之后没有浓鼻涕了，这时候呢就有急性鼻窦炎的表现了，
1: 嗯
0: 啊，但是这种呢，慢慢的他自己啊，一般7到10天自己就自愈了，
1: 嗯
0: 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叫慢性鼻窦炎，
1: 慢性
0: 对，慢性鼻窦炎里边呢，它又有这种我们叫做这个伴有鼻息肉的和不伴有鼻息肉的。伴有鼻息肉呢，这种治疗起来呢就非常的复杂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需要长期的啊用药啊，甚至呢我们可以用到3个月。
1: 嗯
0: 啊，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我们就可能就选择这个手术治疗。啊，鼻窦炎里边还有一种叫做啊真菌性鼻窦炎。啊，真菌鼻窦炎里就分好多种啊，我们可以分为侵袭性的啊，这个非侵袭性的还啊。对，所以说呢，这个有些这个患者啊，到诊室来看病的时候啊，他会跟医生说：“医生，我得鼻炎了，
1: 我得鼻窦炎。”
0: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啊，应该首先告诉医生啊，我们有什么样的症状啊，由医生来判断到底是哪一种。
1: 嗯，
0: 所以说刚才的这个问题哈、就是对你没法确定说到底是多长时间啊。急性鼻窦炎咱们可以有，但慢性鼻窦炎它会持续多长时间？
1: 嗯，
0: 啊，有可能几个月啊，数年啊，一般急性鼻窦炎如果超过我们说超过3个月，它就容易发展成慢性的了啊。
1: 说到了这个鼻塞哈，那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实我们还是一定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孕期哈。孕期的这个孕妇哈，如果出现了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又该怎么样来进行治疗？在用药上又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
0: 孕期呢，其实很多呢，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鼻子堵的一些症状。它有呢，也是有生理因素，也有一些病理因素。那生理因素呢，就是由于我们孕期的时候，我们这个雌孕激素的改变啊，还有我们这个水钠的驻留，还有这个我们体重增加啊，都会增加我们这个鼻黏膜的这个充血、水肿，导致这个鼻子堵的症状。如果呢，我们这个之前我们还伴有，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鼻中隔偏曲啊、鼻息肉啊这些问题，那么孕期呢，我们肯定会加重，啊，如果伴有这些疾病的，啊，我们是建议呢是在备孕之前，啊，要解决这些问题，啊，比如说鼻中隔啊，这个需要啊矫正、做手术治疗啊，鼻息肉啊，对。对，把这些症状控制好了之后啊，我们才建议去这个备孕。如果这个孕期出现了啊这些鼻子堵的这个症状了哈，已经出现症状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原则呢是啊，首先选择呢是物理治疗啊。如果是非常严重的啊，到了这个孕的中晚期的时候，中末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副作用非常小的这种鼻喷激素啊。然后呢，如果是非常重的，如果伴有这个浓鼻涕了啊，浓涕很重的，这个头疼很重了啊，这个呢，如果需要用这个口服药物啊，或者是这个注射类的，然后需要耳鼻喉科医生和这个产科医生共同的去这个评估。如果这个我们刚才说了，物理治疗我们建议用的是更多。比如说这个鼻腔冲洗啊，我们用生理盐水冲洗啊，然后呢，可以这个喷这个鼻喷的一些海水类的。我们可以做这个热敷啊，可以做这个60度到70度这个蒸汽的这个熏蒸。甚至呢，我们可以睡这个有斜坡的这个床垫尽量让头高一点，减少这个血液的这个回流啊。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这个穴位的按摩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鼻翼两侧的这个迎香穴啊，按摩之后我们可以这个加快这个血液的这个流动啊，减少充血啊等等等等啊，
1: 就是还是有很多办法来处理的哈。刚刚你说到了妇产科、妇科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科室，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这个 MDT 多休克综合症？ 诊疗了。
0: 嗯，对，这个、啊、这个需要，因为他们得评估啊，孕妇全身以及这个、
1: 嗯、
0: 这个儿童的这个一个情况。
1: 嗯，
0: 我们评估这个局部。
1: 嗯嗯，好，再往下来哈，那儿童经常出现这个鼻塞呀、啊、张口呼吸啊哈，那家长朋友要警惕哪些鼻部的这些问题啊？给我们发出了这么多的信号，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0: 嗯，那首先呢，就是还是刚才我们这个。开始的时候病例当中提到的这个孩子啊、也就是我们儿童最常见的一类疾病啊、有没有这种腺样体肥大啊、还有好多呢，因为现在这个环境的变化，那我们现在这个非常小的儿童啊、甚至出生刚出生可能就会伴有这些一些过敏的症状，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我们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疾病呢，我们会采取不同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啊、还是需要重视的。不光是这个腺样体可以导致这个腺样体面容啊、所有的鼻子这个呼吸有障碍的长期需要口呼吸的疾病啊、都有可能导致孩子这个面容的变化啊、比如过敏性鼻炎长期的它也是口呼吸啊、时间长了啊、也会影响到。
1: 嗯，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你好，我总是右鼻子晚上睡觉总是右鼻子晚上睡觉里面结痂，醒了之后就必须要弄出来哈、这是为啥呢？
0: 这个呢，一个是看看有没有炎症，有没有炎症，是哪一种炎症刺激的？是特别这种单侧的，单侧的最常见的还有什么？还有鼻中隔偏曲，中间这格是弯的，弯了之后呢，这次的黏膜呢就容易糜烂，容易反反复复的形成这种结痂，所以说呢，我们还需要做鼻镜的检查，要排除这一类的疾病。
1: 嗯，好，有朋友问到说怎么在网上挂号，其实这个也非常的简单哈、关注咱们吉大二院的这官方平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然后进行一个查询预约就可以了哈，是这样。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说专家你好，想咨询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告诉我们好吗？再来看这位朋友，吃饭流鼻涕，吃饭流鼻涕，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0: 嗯，
1: 边吃饭边流鼻涕吗？
0: 这个呢，如果哈、这个对他没有这个严重的影响啊、其实呢，这个应该是一种生理性的一个问题，它并不是这种病理性的因为吃饭的时候，有时候它会刺激到我们的一些神经，刺激完之后，所以说它的分泌会增加，临床当中会有这样的患者，如果没有严重的这个影响到我们了，这个。可以不考虑是一种疾病。
1: 好，说到了这个鼻塞，鼻子不通气儿哈、那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一定要来到医院检查呢？因为大家都有过这个感冒的情况，不通气可能有了几天就通了，自己就好了。那到什么样的情况是一定要来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呢？
0: 这个鼻塞呢，因为大家可能都有过啊。主要呢还第一点呢是要看时间啊、对，如果我们就是这个一过性的，很快可能就好了，
1: 是
0: 啊、一般呢可能问题不大，如果我们持续的时间比较久啊，比如说已经超过两三周了，还是这种有持续的这个症状啊，并且如果还伴随有其他别的症状，比如说鼻子有血液呀、有这种浓鼻涕呀、影响到我们的嗅觉了啊，等等啊，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尽快的来就诊，特别是这种单侧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鼻塞啊，这时候呢。我们就不排除有没有这个肿瘤性的疾病
1: 啊，肿瘤，就进行一个排除法。好，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节目呢正在进行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哈鼻颅底外科副主任程金章程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但是细分起来之后，你可能也不会那么的熟悉哈。就鼻子不通气儿的该怎么办哈？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鼻部上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每年春天呢、都犯这个鼻炎啊、该怎么办？鼻炎其实挺闹心的啊，那该咋办呢？
0: 这个朋友说的就是这个我们春季比较好发的，这个我们叫做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春季过敏性鼻炎呢，最多见的这个过敏源呢，就是这个树木类的。可能我们还没有见到花，没有见到草，没有见到树叶的时候，这个时候过敏源就已经开始传播了。它的治疗呢，第一点最主要的就是防护。比如说我们要戴好口罩。来回这个我们回家的时候要及时做这个鼻腔的冲洗，然后呢就是治疗用药上呢啊，一线药也是我们鼻喷激素类的，口服抗组胺类药的啊，还有呢这种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呢，如果药传统药物控制不佳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也可以选择这种生物制剂，对，有时候打一针到两针，可能这个季节我们就可以停过去了，但是呢之前我们说的这过敏针儿， 我们叫的这个长效激素啊，这种呢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打的啊，它的副作用太大了啊，可能会导致股骨头坏死啊啊，以及我们这个胃肠道的一些溃疡啊等等。
1: 好，那我们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哈，我们怎么样简单区分普通感冒鼻塞和过敏性的这个鼻炎的鼻塞，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这个感冒呢和过敏性鼻炎呢，它俩的症状呢啊有一些相似点，
1: 对
0: 啊，比如说都有鼻子堵啊，都有痒啊，打喷嚏啊，流这个清水样鼻涕啊，首先呢，它俩在时间上有不同啊。我们说了，感冒呢，病毒感染一般7到10天，它就自限了，就好了啊。但是过敏性鼻炎呢，它可以持续啊数周、数月啊，甚至数年，是吧？它主要取决于它的过敏源的一个问题啊。再有呢，就是感冒和这个，我们说这过敏性鼻炎，它在症状上。啊，感冒病毒感染呢，通常啊都会有这种这个乏力啊，发热呀 啊这种，但是过敏性鼻炎不会有啊。我们可以从啊这几点上啊简单的去区分。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主任，孩子一到晚上睡觉啊，鼻子就不通气儿了，平时呢还会好一些哈，做了鼻镜也没什么问题，这该咋办呢？
0: 这孩子肯定还是伴有一些鼻炎性的一个疾病。如果查鼻镜，我们没有发现这个鼻腔结构上的问题，那还是有一些炎症类的刺激，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或者这种慢性鼻炎了，就是这个我们还是需要给予这个药物的治疗比如说鼻喷激素类的可以喷到2周到1个月，我们可以观察看这个症状的改变。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鼻中隔偏曲用手术吗？鼻子有点不通气了哈。
0: 鼻中隔偏曲呢，它的这个最主要的手术指征是影响到了我们的呼吸，影响到了我们的呼吸。如果对我们的呼吸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比如说这个有这种交替性的鼻塞呀，我们睡眠当中有没有打鼾、有憋气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有手术指征了。
1: 好，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好，我以前呢是秋季的鼻炎，现在是春秋都会犯鼻炎，是过敏源增加了吗？
0: 以前是秋季，
1: 对，以前是秋季鼻炎，现在是春秋都会犯鼻炎，是过敏源增加了吗？
0: 有可能，有可能春季的这个树木的花粉可能对他来说也会有影响了。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鼻子海水洗完有血丝怎么办？
0: 这个是还是鼻腔比较干燥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用一些油剂的，甚至可以滴香油啊。我们现在有这种这个鼻腔保湿的一些产品都可以去用。再一个呢，如果是总是反复的这种出现呢，还是建议查一个鼻镜
1: 啊，
0: 排除一下鼻腔里有没有其他别的问题。
1: 好，为什么有些人越冷的时候鼻子不通气儿啊？还有一部分人呢是越热的时候不通气儿啊？那这是为啥呢？
0: 这个呢也是有生理性的，还有病理性的一些问题。对，这个生理性的呢，就是我们鼻腔啊有对这个吸入的空气进行加温呢加湿过滤的作用如果这个冷空气进入到我鼻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鼻腔黏膜啊，为了把这个空气给它捂热所以呢，它就会血管要舒张会有大量的血液流过来暖这个空气，所以说这个时候鼻腔的血管是扩张的所以说的鼻子它是堵的但是呢，在病理情况下呢，最常见的呢，可能就是过敏性鼻炎和血管运动性鼻炎好多那个这个比如说预热的预热的呢更常见的是这种慢性鼻炎的患者因为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更加的干燥完之后呢，鼻腔如果要分泌更多的粘液，它也是血管需要舒张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会加重这个慢性鼻炎的一个症状。
1: 你看咱直播间有观众朋友给您出考题了哈说陈老师啊，可以讲讲结构性鼻炎吗？
0: 结构性鼻炎就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鼻腔结构发生改变所导致的这个鼻炎比如说这个鼻中隔偏曲因为我们这个人体的代偿能力就特别的强比如我们鼻中隔往左侧偏曲，那么它右侧的空间就会变大，
1: 明白一下
0: 变大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人体的代偿呢，就是它会把右侧鼻腔的一些结构让它增生变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鼻窦窦口周围的这个有沟突啊，有筛泡啊，还有这个中鼻甲呀，它们也会代偿，会增大将我们这个本身这个通畅的窦口啊阻塞之后，它就形成这种鼻窦炎我们称之为这个结构性鼻窦炎。
1: 好，是这样哈。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有鼻甲肥大还有鼻窦炎，吃点什么药？每年从12月到5月才能缓解。
0: 每年的十二月，
1: 对，每年从十二月到五月才能缓解啊。
0: 嗯，这个患者呢，他这个病程呢，有可能还是跟这个过敏，就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有关系，特别是像我们秋季的，一般的话，我们可能到七八月份就开始犯病了，然后呢，他这个正好这个季节是在冬季和春季，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我们要建议他去查一下过敏源，要做好防护，再一个呢，还是需要查一个鼻镜，对，有这种堵的症状了，然后看看这个鼻腔里边有没有其他别的问题。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您好，程主任，我鼻息鼻甲肥大，鼻中隔片区术后40天，眼眶眉骨疼，尤其是洗鼻之后啊。
0: 有的时候这个鼻腔术后啊，这个我们的鼻腔黏膜呢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特别是呢，有的时候这个以前是不通气，现在突然之间通气了，鼻腔黏膜呢会更加的干燥，一个呢我们是从自身的一个护理，通常呢我们用这个让患者用这个盐水的棉球，用它塞入这个鼻孔，先不让它过度通气，再一个呢就是室内的环境，我们可以用加湿器，就湿度要大一些，护理上很重要。
1: 好嘞，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啊，你好主任，6岁儿童鼻子不通，做过鼻影检查，可以看到浓的鼻涕，这个咱看过啊，
0: 这个说过了，
1: 看过咱们不说了，再往下来哈，也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同时温馨再提醒诸位哈，回答过的类似的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回答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见谅啊，抓紧时间往下看啊。外伤引起嗅觉失灵怎么办？
0: 如果时间比较久了，因为这种它是肯定是造成了我们这个中枢神经的一个，特别是嗅神经的一个损伤，早期呢我们可以应用这个鼻喷激素，甚至鼻灌激素，或者是这个口服激素，以及这个营养神经类的扩血管营养神经的药物去治疗。然后呢，如果我们这个我们还可以应用一些那个我们叫这个嗅觉训练，
1: 嗅觉训练
0: 啊，现在网上呢也有卖的这种嗅觉这个各种味道的这种气味的这种精油，让我们去刺激，长期去刺激这个神经的一个再生，现在目前呢可能主要有这些方法。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我现在就是打喷嚏，鼻子呢还流鼻涕，还干还痒痒啊，然后呢一凉呢就风，有风呢就打喷嚏啊，就打喷嚏。
0: 这个患者的症状呢，主要有两种鼻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是过敏性鼻炎，一个是血管运动性鼻炎。如果呢要想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呢，首先呢建议这个患者呢，他需要查一个鼻镜这个过敏源的检测，将这两种鼻炎呢进行一个区分啊，如果要是能查出过敏源呢，那当然了，之前我们也说过了，一个是要做好这个防护，尽量要戴好口罩，虽然是有些人刚开始戴口罩他这个不是很习惯但是如果这个防护起效的时候好多人他就可以坚持了。
1: 明白哈，也提醒大家，在打字的时候呢，尽量打得清楚一些，最好呢是用标点符号隔开啊，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更加的有针对性一点。来看这位朋友说，孩子因鼻炎导致的不通气儿怎么办？有什么有效的药物吗？增强抵抗力的，其实一直也在吃。
0: 这个不太清楚，这个孩子他所说的鼻炎是哪一种鼻炎？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其实过敏性鼻炎呢，大家也有个误区，可能很多人认为就是我们这个体质差，是吧？免疫力不好，其实并不是过敏性鼻炎呢是，往往可能是我们身体免疫，如果从免疫系统来说呢，它是免疫系统一种抗进和一种紊乱，它并不是说低它把外界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过敏源，它当成了这个敌人就是它反应比较重嘛，所以说呢，用这个提高免疫力的药物呢，能不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说呢，在现在的医学上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定论，明确定论。
1: 对，如果可以的话，还是领孩子过来看一看啊，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因为很多的这个治疗方案，据我了解，其实都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啊。
0: 对，
1: 看这位朋友说，腺样体手术后还是不通气儿啊，呼吸声很粗，像嗓子拉不开弦，是可能鼻窦炎，还是要检查什么呢？
0: 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几种原因一个是腺样体，如果只切除了腺样体，有一部分孩子可能扁桃体会有一定的代偿
1: 代偿
0: 对，当时可能做腺样体的时候，可能扁桃体不大 啊，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啊，有些孩子扁桃体就增大了，
1: 嗯，
0: 也有可能会出现就是刚才这位朋友他所说的孩子这个症状，
1: 嗯，
0: 对，还有就是是否伴有这个鼻炎类的，
1: 嗯
0: 啊，虽然说腺样体切除掉了，但鼻子还有其他的一些其他的别的疾病，
1: 嗯，
0: 也会导致孩子呼吸不畅，
1: 嗯，
0: 所以说呢，还是建议检查一下啊，
1: 检查检查看看啊，
0: 嗯，
1: 来看这位朋友说你是71岁，鼻涕总是从嗓子出来，有时候有异味，时好时坏啊，啊，前两年确诊了是蝶豆炎，
0: 嗯
1: 啊。
0: 这个如果是时间比较久了哈，这种蝶豆炎，如果我们说要超过3个月了，变成慢性的了，这个药物治疗呢就起不到一个好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这种呢时间久了，我们还是建议进行一个手术治疗了，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12岁孩子腺样体肥大，合并中耳炎、鼻窦炎，已经保守治疗过3次，效果都还挺好，就是怕以后感冒还犯啊，要手术嘛，还有萎缩的可能嘛。
0: 如果反反复复的出现他说的这个症状呢，
1: 嗯，
0: 还是建议手术治疗，
1: 嗯，
0: 如果这次治疗好了啊，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啊，一刺激这个腺样体它又肿了，
1: 嗯
0: 啊，这时候腺样体呢可能不光是大啊，好多腺样体呢还伴有一定的叫慢性腺样体炎，
1: 嗯
0: 啊，它也会反反复复的啊影响到我们的咽喉管啊，导致分泌中耳炎，长时间呢对孩子的这个耳朵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建议手术，
1: 对，所以说有相关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要及时哈，虽然说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鼻子不通气儿怎么办，但实际上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问题，大家可以随时的和我们的互动哈，比如说鼻腔、鼻窦、鼻咽哈、眼眶及颅底疾病的诊断及内镜微创手术方面哈等等哈，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腺样体残留做手术吗？21岁。
0: 主要看残留的大小，
1: 嗯，
0: 看看对我们这个，我们的鼻腔通气，
1: 嗯，
0: 以及对我们这个咽喉管它的影响大不大，
1: 嗯，
0: 如果大的话，可能还是就考虑手术治疗，
1: 嗯，
0: 因为这个成年之后，这个它这种残留的这种组织呢，
1: 嗯，
0: 它就不会再萎缩了，
1: 嗯嗯，过敏性皮炎这个问题啊，应该不是咱今天的探讨范围，是不是？啊，也回答一下，
0: 算是，因为今天吧，这个我们探讨的是。鼻子不通气嘛，因为这过敏性鼻炎它也会伴有这样的症状，
1: 嗯，对，
0: 这是一个高发病嘛，所以说大家问的更多，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有鼻炎喷海盐水能缓解吗？
0: 嗯，海盐水呢它的起到的主要作用呢，一个是主要是湿润鼻腔啊，让我们这个鼻腔这个存留的这个分泌物能更好的这个排出去，它会有一定的这个作用，会有一定的作用。
1: 嗯，好，19个月的宝宝流完清鼻涕，要是鼻塞不通气儿，躺一会儿就躺不住哈，我们应该怎么办？家有雾化机，需要雾化什么药呢？
0: 这个如果时间比较久了，也是反复复的，特别是看看家里人有没有得这种过敏性鼻炎的，很多小孩子反复这样的话是由于过敏所导致的，这时候呢其实我们防护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么大的孩子，你看我们各种的我们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喷剂啊，无论是口服的啊，特别是喷剂啊，很多都是3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用，所以说呢这个孩子他能做的最主要的还是做好防护，然后呢雾化呢我们可以有这种雾化的这个激素类的也可以做，这个没问题，
1: 再往下来，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好，10岁孩子鼻道里呢老是堵塞不通气儿，家长只能用棉签帮忙清理一下，还能怎么操作吗？
0: 这个还是需要详细的检查，
1: 详细检查
0: 啊，看看具体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是鼻窦炎呢还是鼻炎呢，为什么里边总有这种分泌物，需要查个鼻镜和鼻窦 CT，
1: 好，继续来哈，是老师和过敏性鼻炎，得过敏性鼻炎应该几年的时间了，医生建议做脱敏治疗，需要3年时间，这个治疗可不可行啊？
0: 这个是主要针对你的过敏源，现在只有一些特定的过敏源才可以做这个脱敏治疗，这个治疗是可行的，这个治疗可行的，主要的就是时间比较久，时间比较久，
1: 对，需要大概几年的时间，是不是？
0: 就3年到5年可能，
1: 3到5年，
0: 对。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医生麻烦问一下，高中生鼻窦炎建议手术吗？他指的是没18岁左右的孩子，是不是？是不是？
0: 一个是呢，看这种鼻窦炎呢严重到什么程度？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鼻窦炎分好多种。它是变成这种慢性的了，还是这个伴不伴有鼻息肉啊？还有一些那个牙源性的一个鼻窦炎，好多有可能我们大家找不到原因。所以说呢，还是这个，如果涉及到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呢，还是建议查清楚之后，我们再这个定论。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六岁孩子有过敏性鼻炎，总是鼻子不通气儿，腺样体堵了75%了，有过敏性哮喘，内蒙拿可以用多久啊？
0: 这个可以按月喷，倒是都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这个孩子，现在呢，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同时又伴有这个腺样体肥大，其实他的手术指征呢，其实更明确。因为有过敏性鼻炎的孩子，我们想一想，他本身通气就不好，再加上腺样体的阻塞，所以说呢，他的症状呢是双重的，双重打击，所以这时候呢是建议

0: 切除腺样体之后啊，治疗过敏性皮炎。
1: 嗯，明白哈。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鼻颅底外科副主任程金章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鼻子不通气怎么办哈？如果说您有一些鼻部上的一些问题呢，就不要错过和专家交流到的这个机会啊，把您。

0: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查过敏源，明确一下这个孩子过敏源是哪一种。
1: 是
0: 的，其实这个过敏源呢，一个是对于我们的诊断，但是更有意义的是给大家自己看，用于防护的。其实主要用于防护的。这个孩子呢已经有了这个过敏性哮喘，说明他这个过敏呢他防护的还是比较差的。也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呢这个症状控制的肯定不好。所以说这个过敏源呢他会到下气道。我们所以说他会有一些过敏的一个反应。首先呢我们查过敏源，当然了这个鼻镜还是常规的一个检查。我们还是要控制好他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
1: 再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医生，我是鼻子里面有疙瘩肿，呼吸不通畅，是鼻炎吗？这疙瘩肿是什么？
0: 这个呢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鼻甲
1: 啊，鼻甲
0: 下鼻甲。它肿胀起来之后呢，我们从镜子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能看到啊，就红色的这个圆球。如果是这个颜色要是偏红的呢，这个呢我们最常见的是慢性鼻炎。如果这个肿胀呢又发白的呢，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说呢我们针对不同的鼻炎我们有不同的治疗的这个方法。
1: 也得是具体情况具体来看啊。
0: 对，有些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应该说到鼻炎的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捏在一块儿说啊。第一个问题是如何预防鼻炎，然后鼻炎能不能根治。
0: 对，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啊，之前我说了鼻炎可能说了得有10多种，对吧？对，所以说您说的这是哪一种鼻炎的跟我说。对，每一种鼻炎它的这个检查方法，它的诊断，它的治疗都是不太一样，所以如果笼统的说鼻炎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鼻阀门塌陷怎么办，影响这个吸气太难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他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鼻域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前鼻孔这个位置。它狭窄，它狭窄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是鼻中隔偏曲导致的。还是说我们的外伤，对吧？还是说一些炎症类的一些肿胀导致的？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确切，才能有治疗方案。
1: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要找您做手术啊。这个说一下这个陈老师的出诊时间是亚太医院区每周二全天，自强医院区是每周三的上午哈。具体呢可以登录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一个查询预约就可以。还有要是否可以做手术，还要看您的这个病情适不适合，是不是？适合才可以做，不适合好像不能做。
0: 一定要做出详细的一个评估。
1: 对，如果做手术的话，应该也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嘛。
0: 这个得看它是什么病
1: 啊，具体情况
0: 做出。对，因为这个大家认为鼻炎可能就只有这一种病，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种啊，大家认为鼻子手术可能就只有这么一种方法，但是其实有好多好多种
1: 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16岁孩子鼻甲肥大，鼻中隔偏曲怎么办呢？
0: 这个呢要看孩子这个鼻塞的严重程度。严重程度，通常呢可能是这个鼻中隔偏曲的手术呢，我们更多建议呢是成年之后。但是如果对孩子造成了严重的这种鼻塞，比如说这个根本就睡不好觉啊，白天头昏昏沉沉的啊，影响孩子这个学习啊，如果药物治疗控制不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建议手术治疗的。
1: 好，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说是斯普奇拜某某啊，然后慢性鼻息肉，嗅觉2年以上适合用吗？
0: 就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我们国家这个自主研制的这个生物制剂，刚才他说的就是这个。对，如果是这种慢性鼻窦炎伴有鼻息肉的，并且是这种我们说这种二型炎症嗜酸滴胞增多型的，它是非常适合用的。
1: 好，再往下来哈，6岁女孩鼻子爱出血怎么办呢？
0: 儿童鼻出血最常见的原因还是这个我们这个鼻腔前端的，我们说这个就是鼻中隔这一面，我们说这个理事区一般这个黏膜糜烂导致的多。但是这个糜烂呢是什么原因来的？如果说鼻炎呢，那么还得控制好鼻炎。如果单纯的这种糜烂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促进愈合的这个药膏。我们口服一些这个维生素 C。对，先做好护理，不要让孩子抠鼻子啊，尽量去养啊，把黏膜尽量要养好啊，尽量要养好。如果年龄稍大一些呢，如果反复出血呢，我们现在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电凝。但是孩子太小了，鼻中隔比较薄弱。烧完之后呢，存在这个鼻中隔穿孔的风险，所以说这么小的孩子我们不建议这种烧。
1: 好。 那看一下时间呢，咱就不做过多的这个回复了哈，因为专家还有其他工作安排，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大家如果想回听节目的话呢，可以在今天晚上收听一同说一节目，也或者呢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阳新闻哈，找到我们整期的回放，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直播状态。那这样，陈老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
0: 好的，感谢大家。

0: 瘤啊，这个我们鼻子呢，是我们身体上比较重要的器官，但是呢，又往往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所以说我们鼻子如果一旦发出了，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所说的一些信号、一些症状呢，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就医，不要错过了一个治疗机会。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呢，又和大家说声再会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也希望大家持续的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3: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3，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各位上午好。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欢迎大家打开广播锁定 FM101.5。

0: 九兆和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收听的方式还有很多种，比如呢，听众朋友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吉祥新闻的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这样的话呢，可以每天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啊都同时收听到老年聊天室的直播了啊。同时呢，也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查找到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
1: 我说桥边姑娘，
0: 在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关注一下高血压这个话题。
1: 桥边
0: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收听的同时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好，今天呢，首先和大家聊聊高血压的话题。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啊，这样的一个调查显示，我国高血压病患人数已经达到 2.45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换句话说呢，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聊的是常见的高血压信号有哪些。比方说头晕头昏啊，这种现象呢，它是高血压最常见的一种症状，有些呢是持续性的，有些呢是一过性的，在突然改变体位，如下蹲或起立的时候，表现得较为明显。另外呢，高血压患者啊，容易疲惫，容易出现乏力疲劳的感觉，因为血压升高会影响心脏功能，导致机体各组织器官缺氧，引起疲劳。同时呢，高血压患者心悸失眠比较常见，失眠多为入睡困难，早醒，睡眠不踏实，易做噩梦，易惊醒。同时呢，高血压患者有的时候会出现肢体麻木，主要以手指、脚趾、皮肤出现酸痛、肌肉紧张、麻木等症状啊。部分患者经常感觉到手指不灵活。同时呢，高血压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记忆力下降，长期高血压会导致脑动脉硬化，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这会引起记忆力的减退。

所以生活当中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一旦出现了头晕头昏、容易疲惫、心悸失眠、肢体麻木和记忆力下降，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血压出现了问题。高血压的三个危险线啊，这个常识我们要了解。一级呢，也就是轻症阶段，一般血压值达到100-140的范围，它是无需治疗的，可以通过日常的生活饮食控制血压平稳。但如果达到二级，高压呢在160-180之间浮动，低压呢也在100-110之间，就需要药物的干预了。那么达到三级，或高压和低压都超过二级范围以上，很容易引发各大器官的病变，必须马上进行专业干预手段并密切随诊啊。所以说当你的高压超过180，低压超过120了啊，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啊，一定要这个寻求医生的帮助。可能我说到这儿呢，有些中老年听众朋友不以为意，觉得这个高血压呀，好多的这个上了年纪的人都有，我也没什么特例的啊，我得上也不奇怪啊，大可不必烦恼。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过另外一种疾病呢？脑出血，相信都知道，对不对？知道这种疾病的危险性有多大，危及生命啊啊！脑出血是什么呢？一指因脑部血管破裂导致大出血，常见于50岁以上的患者。每年居民因脑出血的死亡率啊达到20%左右，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健康了。而脑出血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高血压。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应该更重视一些呢？长期处在高血压状态的时候呢，会更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病变。当血压骤然升高的时候，就容易引起血管破裂，引起出血。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情绪激动、用力排便、高钠饮食，也就是吃咸的东西过多，还有洗热水澡的时间过长，都可能诱发脑出血。

0: 话。
1: 所以作为高血压患者，平常的饮食啊要多注意。首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高钠食物要少吃，钠也就是盐摄入过多，会导致人体的水钠储留，当水分不断扩散到组织间隙和血管，血容量就增大了，也会导致血压上升啊，进而你脑出血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另外一种食物就是高糖食物，大量的糖分摄入后呢，会使得胰岛素的分泌异常，随着血糖急剧升高，血管加速收缩，血压升高，从而影响心血管健康，同时还会导致肥胖和代谢异常的问题，所以中老年人群要避免高糖的食物。还有一种食物高血压患者一定要谨慎对待，就是酒精。酒精大量摄入之后呢，人的头血管急速扩张下，血液流速加大，虽然会出现暂时性的低血压，一旦恢复后呢，血压会急速的反弹，一来一回可能会加重高血压患者的病情。所以高血压这种疾病呢，可能比你想象的它的隐患更大，危险性更高，所以建议已经上了年纪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如果身体有不适啊，一定要及早的检查，这是对自己和家人都负责任的做法。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
2: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
3: 那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高血压呢？那平常定期的监测自己的血压情况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测血压的时候，如果你的坐姿不正确，血压值明显虚高。很多人呢，其实都在做着这不正确的测血压的方法啊。量血压的时候，手臂摆放的位置实际会显著拉高读数，甚至可能导致完全不准确的高血压诊断啊。研究发现，如果按照临床指南的标准，将手臂平放在与心脏同高的桌面上，测出的结果是最准确的。但是如果你在测试的时候把手随意放在大腿上，收缩压和舒张压会平均升高 3.9 毫米汞柱和4毫米汞柱。如果让手臂自然下垂在身体两侧，收缩压更是会飙升 6.5 毫米汞柱，舒张压呢也会升高 4.4 毫米汞柱。那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区区几个毫米汞柱的波动听起来好像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医学诊断当中，这微小的偏差却能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想象一下，如果你经常在手臂没有支撑的情况下量血压，那多出来的 6.5 毫米汞柱可能就会直接把原本健康的123硬生生的拉高到130，或者把你从133推向140的二期高血压警戒线。因此准确的早期筛查就显得尤为关键了。
2: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
3: 比方医生经常告诉我们，测血压的时候不要说话，不要翘二郎腿啊。那这个袖带的尺寸呢，也要合乎你的这个整个的手臂维度啊。或者呢，在测血压之前不要喝咖啡啊。这些呢，相信医生都提醒过你。但是手臂的支撑问题可能是诊室里的盲区。患者呢，往往只是坐在没有扶手的检查床上，手臂悬空或者搭在自己的腿上，有时候医护人员还会用手托着患者的胳膊，那这些情况都会扭曲最终的数值。如今呢，成百上千万的人在家里使用自动化的电子血压计，很多人都会躺在沙发上瘫着啊，半躺着这种状态为自己量血压。这种错误的居家监测不仅会引发不必要的健康焦虑，还会让人误以为自己的降压治疗失效了。所以测量血压的正确姿势太重要了。
2: 我一个人有自己，
3: 所以面对上述的一些情况呢，解决的方案其实非常的简单，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家，只需要你端正的坐在椅子上，双脚平放在地面，不要交叉双腿，最重要的是把手臂稳稳的放在桌面上，确保血压计的袖带与你的心脏处在一个同一水平线啊，这个就很重要了。

0: 真好。
1: 所以在追求高效的今天，我们绝不能让一个悬空的手臂成为高血压误诊的罪魁祸首，而且掌握正确测量血压的方式方法、体态姿势啊，对于您掌握自身的健康情况也是一个更科学的依据。

好，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聊一聊怎么选择合适的这个血压计啊，怎么选择，赶紧跟大家讲一讲。我们都听过那样的一句老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不对？啊，质量可靠的血压计是测量血压的第一步。很多老年患者坚信水银血压计才准，认为电子设备误差大。这一观念呢早已过时，我国已明令在2026年前全面停产水银血压计啊，电子设备需每年校准一次。建议您选用经过专业验证的上臂式血压计，在国家血压计认证的专业网站上可以查询到最新经过专业机构认证的血压计品牌和型号。记好，这个专业网站叫做国家血压计认证专业网站。哪怕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臂围比较大啊，这个一圈这个维度大于32厘米了，就应该选择特殊的大袖带。如果你的臂围比较小，小于24厘米，则使用特殊的小袖带啊，这个需要大家量一量。非常简单，拿出家里面这个软尺啊，就是量衣服裁衣服这个用的那种软尺，没有的话网购一个，对不对？或者到这个市场啊，综合市场里面都有卖的，买一个大概也就快八毛的这样的一个卷尺啊，这个软尺量一量自己和家人的臂围啊。再次提醒一下，这个数值超过32厘米要用特殊的大袖带，臂围呢小于24厘米要使用特殊的小袖带。另外，测量血压有三固定的原则：固定时间、固定体位、固定手臂。一般来说呢，清晨起床后的30到60分钟会形成所谓的血压晨风现象，血压相对偏高；夜间的血压呢，通常下降。啊，部分患者啊，有一种类型的高血压不降反升啊，这是特例。那么高血压患者重点监测清晨血压6点到10点和夜间血压睡前或者凌晨3到5点，全面评估血压的波动啊。那么测量血压的时候，需要坐在这个座位上安静休息至少5分钟之后。您千万不要这个在外面遛弯回来直接又测啊，一定要休息5分钟啊，这个心跳什么都呼吸都平稳了，测量上臂的血压，上臂置于心脏的水平位置，哎，这个腕带一定要跟心脏是在一个平面上啊。另外呢，人的左右手在解剖结构上存在差异，导致血压也有一定的差异，多数情况下右手的血压稍高一些。你对我说，您首次测量的时候，左右胳膊的血压都要测，以血压读数较高的那一侧手臂为准，也是今后常规测量的

0: 量血压应该间隔30到60秒重复测量，读取两次读数的平均值进行记录。如果收缩压或舒张压两次读数相差10毫米汞柱以上，应再次测量一次，读取三次读数的平均值来记录。
1: 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
0: 那么血压达到多少需要就医呢？这一点提醒您，家庭自测的高血压诊断标准为135/85啊。如果非同日的多次居家血压的测量值超过了这一标准，应该尽快的前往医院就诊，很可能已经患上高血压了啊。另外，口服降压药的患者需将居家测量血压控制在85到135以下。如果反复出现收缩压低于110的情况，可能提示降压药物过量，建议您赶快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进行药物的调整。那么关于高血压的话题呢，在后半个小时我们接着和大家聊。接下来关注一下节目预告啊，在今晚的18点到19点直播的一同说医节目当中呢，为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吉大三院中日联谊医院胃肠结直肠外科副主任张海燕做客直播间，主要交流的是正视善病危害，守护胃肠健康。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今晚的18点锁定一同说医，关注收听
2: 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3: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4: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5: 一步步评书。
6: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5: 一段段历史。
7: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5: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8: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5: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9: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10: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5: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11: 坚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
12: 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好，欢迎大家在后半个小时老年聊天室直播的过程当中接着关注收听，我是中华。今天主要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锁定的关键话题互动的交流词是高血压。关于高血压呢，其实是中老年人群的常见病、高发病，但是大家对它的认知是否够科学、够全面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尽可能的多为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动态血压监测？那朋友们说，哎，刚好我想知道，那接下来中华就和大家聊一聊啊。动态血压监测要求测量者佩戴一个小型的电子血压计，自动记录24小时自然状态的血压。血压计呢，它会自行记录血压，多设置为白天15分钟一次，夜晚30分钟一次，范围覆盖了日常活动、睡眠、叫醒、服药前后的血压变化。由此可见呢，动态血压监测比单次的家庭自测血压更全面、更精准，还能够发现隐匿性高血压。动态血压监测高压的诊断标准为24小时平均血压大于13080这个区间，或者日间的平均血压大于135 85，或者呢是夜间的平均血压值大于120 70啊。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家关注自己血压的一个方法。那这样的一个动态血压监测呢，您可以到医院求助于专业的医生给您带一个，这样可以更为精准的确量测量。还有一种高血压叫做白大衣高血压啊，这个一听这名字似乎和医生有关啊，的确是这样。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在家测血压都正常，而一到医院血压就飙升，甚至被误诊为高血压啊。这其实呢是看到医生或者进入医院的环境的时候，人们产生的条件反射性紧张，继而激活了你的交感神经，导致心跳加速、血管收缩、血液中的儿茶酚胺等物质激增，使血压短暂升高，这就是白大衣高血压啊。大家呢也不用太担心啊，这个是一段时间的一个应激反应，不代表你是得了这种疾病。

还有一些朋友有一个什么样的误区呢？说只要我不头痛不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这种想法对吗？啊，其实呢，这个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因此

0: 不担心了，也不治疗了，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认知上的误区，而且也非常的危险。高血压为什么它被称为隐形杀手？正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总是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的时候没有明显的不适，但无症状并不代表它无危害，这个道理大家明白吧？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的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自我感觉，一定是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高血压其实是要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因为它并不是总让我们有明显的不舒适，不像疼啊痒啊，是不是让你第一时间就能感觉到，所以它被称为隐形杀手。但是它是可以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所以说今天要告诉给大家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经过临床的一项调查呀，高血压患者当中只有少数的人会发生头痛头晕，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 13.6% 到 24% 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 7.4% 到 14.2% 的人会表现出头晕。
1: 天使掠过头顶向远方。
0: 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啊，如果长期得不到控制，会对全身多个器官系统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即使没有明显不适，血管、心脏、肾脏、眼睛、大脑等器官也在慢慢承受着高压带来的损伤，最终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首先呢，高血压会增加心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导致心脏、肾脏、大脑和血管的损伤。高血压引发的多种机制共同作用，加速了对多个器官的慢性损害，最终可能引发心脏病、心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脑卒中和视网膜病变等严重的后果。
1: 感到从没有的轻易。
0: 还有一些朋友认为高血压没什么症状就没事儿，实际上这种想法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没有症状的高血压往往更隐蔽，但它对身体的伤害依然在发生。但是由于没有症状发生，让很多人忽视了血压控制的重要性。因此今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高血压患者无论是否有症状，保持血压的长期稳定和健康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1: 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
0: 我们说这个管理高血压的核心在于两方面，一呢是生活方式的调整，二呢是药物管理。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习惯，持续关注血压水平，防患于未然很重要。首先是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个方面太重要了，这也是最基础最有效的血压管理方法之一。保持健康饮食是重中之重，减少盐分的摄入、糖分的摄入啊、酒精的摄入，增加富含钾、钙、镁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和低脂的乳制品，可以有效帮助控制血压。盐的摄入量一定要严格控制，每天不要超过6克。另外需要注意零食、调料里的隐形盐分。
1: 花一群鸟儿围着我哎。
0: 同时呢，要适当的运动啊，运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每天快走30分钟，能够显著降低血压，改善心血管健康状态，同时保持体重在健康范围内，对于控制血压也是非常的重要。肥胖呢，会增加心脏的负担，让高血压问题更加严重。因此，健康的饮食搭配规律的运动，不仅有助于血压管理，还能整体提升生活的质量。

0: 运动啊，我还想多说几句啊。几种简单的降压运动，每天几分钟就很有效啊。那是哪几种运动呢？跟大家聊一聊。
1: 的人从没醒时，我没有察觉。
0: 我们说运动是高血压患者公认的非药物辅助降压的手段，这一点大家都是认可的。世界卫生组织更是明确地说了，规律运动可以让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平均降低5到8毫米汞柱，效果堪比一线的降压药物。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研究也指出，平板支撑、扎马步和靠墙静蹲三种等长运动效果尤其显著，平均降压可以达到 8.24 或者是到4毫米汞柱之间的降压水准啊。平板支撑不仅能降压，还能强化腰腹以及下肢力量，改善体态，缓解腰背的不适啊。这个做法呢是俯卧，脚趾抓地，双臂伸直，支撑躯干，收紧核心啊，保持平板状，这个屈肘支撑啊。关于平板支撑呢，大家可以找一找科学的方法。那如果做不到，也可以采用降阶的做法，就是跪姿平板，膝盖着地，保持手臂的这个屈肘伸直，腰腹收紧，这个也是可以的。靠墙静蹲呢，降压效果是最显著的等长运动，可以使血压降5到11毫米汞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运动一定要做对，背靠墙，双腿呈90度下滑至坐姿，双手放平，绷紧核心啊。这个动作呢，大家要量力而行，因为很多的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啊，腿脚也不是很硬朗，肌肉萎缩的情况可能也会有。这样呢，您可以在家人的辅助下啊，或者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那么大家也可以采用降阶做法，就是将大腿和小腿的夹角啊保持在90到120度之间，不用非得就像坐椅子一样90度啊，降低动作的难度也是可以的。这第三项运动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扎马步，它是经典的等长运动，也有很好的辅助降压效果。双脚分开，略宽于肩，上身挺直，膝盖弯曲，使身高降低10厘米，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啊！注意扎马步的时候，脚尖和膝盖向外张开，可以减轻膝盖的负担，避免损伤。以上呢三种运动每周练个2-3次，每次练个2-3分钟，一共练4组，两组之间歇个1到4分钟，不用专门找场地，各种体质的高血压患者都能做。运动最好是在11点到17点之间啊，那么要避开正午炎热的时段和清晨6点到10点血压的高峰时段。
1: 我沉重的身旁借了东西。
0: 同时我们提醒大家啊，运动是辅助啊，那么要循序渐进，千万别一口吃个胖子啊。运动前要热身10分钟，然后逐步放松，避免猛起猛停引发血压的波动。所以高血压患者的运动还是要讲究科学的方法啊，换个说法就是更要讲究科学的方法，才对我们的健康不会带来隐患。运动强度控制在一个什么程度呢？能说话但不能唱歌就行。心率控制在220减去你的年龄，换句话说，年龄60岁的话，220减去60就是160的60%到70%啊。这个不要超过134啊，每周累计至少150分钟，强度在能说话但不能唱歌的情况啊。另外运动前别忘了评估血压，根据相关指导原则，收缩压大于18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110毫米汞柱的时候，得控压之后再运动。盲目的运动不但不会对控制血压带来帮助。

数还会引发不必要的运动风险，这一点呢，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多留意。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有胸痛、头晕或者合并糖尿病、心脏病，需要先让医生评估，运动的时候不要憋气用力，防止血压骤升。另外，比方今天就觉得胸口发闷，闷疼的，那就不能锻炼了啊。那像有一些心梗的患者、气胸的患者啊，这个都会有这个胸痛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要运动。另外，有感冒症状的朋友不要运动啊。最后再强调一下，运动不能替代药物，规范用药，结合科学运动，同时监测运动前后血压，才能更安全有效的辅助控压，避免自行停药或调量，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您不是医生啊，一定要问过医生才能决定药物的增减或者停用。

0: 好的，今天的直播当中呢，中华和大家分享了关于高血压的点点滴滴啊，可以说是尽量考虑到了这个更多的维度和视角，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认知里不一样的高血压需要了解的常识，希望对您的生活带来帮助，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高血压患者能够规范治疗啊，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呢能够更为高质量一些。接下来呢，还是给您做一下节目预告，欢迎您在今晚的18点到19点关注一同说医。在今晚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吉大三院中日联医院胃肠结直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海燕做客直播间，主要交流的是正视善病危害，守护胃肠健康。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及时的关注收听收看18点播出的一同说医节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到这儿。我是中华，再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那么本期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2: 这里是 FM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3: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4: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8: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

0: 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 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一次行动可是非同一般。庞玉摆出了一副架势，他骑着马，肋下挎着剑，前后左右都是他的保镖，全都是带着刀的，带着剑的，背着弓的，插着剑的，全副武装。太守蒋曼呢，也肋挎腰刀伴随身旁。这队伍往前一走，知道的是赴宴的，不知道以为是出去打猎的呢，全都带着兵器。眼看着快到了包公馆了，这蒋曼提前往里禀报，包拯早已经做好了安排，带领着手下人役迎接到公馆门外。庞玉一看见包拯，甩灯离鞍下了坐骑，缰绳扔给了从人，走两步来到跟前一抱腕：“哎呦，包大人，今天我到您的公馆里来招扰了。”包拯也抱腕拱手：“安乐侯，前日到府上招扰，早就想请您过府一聚啊，今日您如约而来，真是给我捧笔生辉。”“哈哈哈哈，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咱们是一家人啊，咱们是近人不说远话嘛。”包公说：“离请。”这包拯头前带路，庞玉随后跟随，随从人意不离庞玉的左右。尤其是蒋曼，这蒋曼呐，来之前庞玉就嘱咐他了，说：“我要到在那儿，尤其是要在看戏的时候，你可别伴随我身旁在那看，你得在后边给我巡视，观察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没有什么闪失差错。一旦瞅着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你立即下命令，把这府就包围了，我们别中了包拯的计策。”所以这个蒋曼是尽心竭力的保护着这位国舅。来到里边之后，先是到客厅里边坐下喝茶寒暄，接着到饭厅里边端坐，酒席摆上。包拯请庞玉吃的这个饭，当然赶不上庞玉请包拯那顿酒席呀。那顿酒席庞玉那是下了真功夫，花费了大时间，也是花费了很多钱置办的，包拯这个呢就是点到而已。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今天把这个酒席摆上之后，包拯心里想的是，你爱吃与不爱吃，最终的结果不在于这个，而在于如何把你捉住。可是蒋曼呢，知道包拯为了置办这桌酒席，那是花费了功夫的，是他亲自带着厨师是采购的。酒席摆上了，庞玉对这个也不感兴趣。其实庞玉今天到这儿来，主要的要看的是那个百戏班子那俩妞。听人传言，这两个姑娘非常漂亮，而且技艺超群，他早就想见，没见着，因为包拯来了。可是今天包拯请他吃完了饭，就要欣赏他们的表演，庞玉是急着要看表演，所以这个酒桌上吃得很快。一会儿的功夫，庞玉就说了：“包大人，听说今儿个您还给我们安排了一场看百戏呀。”包拯说：“是啊，在我的后院已经搭上了台子，想请国舅欣赏这百戏。听说这个百戏团技艺超群，在陈州地区演得很红火。”“是是是是，我也早有耳闻。”“包大人，好好，今天我跟您一块儿观看观看这个百戏。”包拯说：“好吧，咱们后面请。”酒席满了之后，包拯领着庞玉往后来，来到后院，这后院早已经把桌子椅子座位全都排列好了。这个院子里边坐了几百人，这里边有包公带来的道队，还有这个衙门里边的一些差役都在这坐下了。前边 这个座位给包公和庞玉留出来了。庞玉往这一坐，身旁边最贴近的两个保镖，一个孙谦，一个赵八，站在他的身旁。尽管他挡着后边看戏的，但是那也没办法，这保镖就是得在这站着，不能在这坐着。包公坐在这儿了，包公的身后站着的是王朝马汉。王朝马汉保护着包大人，但是王朝马汉两个人是坐着的，这是他两者的不同。都落座之后，通知后台准备开演。这台上面家伙点一响，音乐一奏，这节目开演了。百戏团呢，其实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杂技团。您看杂技艺术历史悠久，从这个出土文物里边来看，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杂技艺术，而且那个时候从那个墓葬的壁画上就有什么彩钢丝啊，什么钻火圈啊，什么耍火球啊，水流星啊，这些个东西都已经有了。今天这个百戏团第一个上场来演的就是大武术，几个男士在那来回啪啪啪一翻跟头，在音乐声中这一表演气氛造得很浓。接着第二个上了一个女士在那耍这水流星，这水流星耍的真是出手不凡，与众不同，令人看得瞠目结舌。尤其这女演员一上台，这个庞玉坐在那儿瞪着眼睛张着嘴，看得就特别的入神，特别的投入。好好，这里是看戏呢，瞅着都很轻松，其实呢外围这个气氛很紧张。尤其是那蒋曼，这蒋曼遵照国舅的嘱咐，他看戏的时候他不能看戏，他得巡视。这蒋曼挎着自己的这腰刀在外边转悠，他在外圈转观察，看看哪里有没有埋伏的人啊，哪里有没有什么暗算国舅的地方。他正转着转着，忽然来了一个人。哎，蒋大人，蒋大人，什么事？国舅府里来人找您，您快去看看。在哪儿呢？就在门房里呢。是吧？这蒋曼马上跟着这个人就来到公馆的门房这儿了，开开门房的房门，迈步往里就走。他一走进来一看，正面坐着一个人，是公孙策。这蒋曼当时就犯合计了，这怎么回事？怎么这公孙策在这坐着？公孙策是这包拯的人呢，是他的孔目啊，他在这坐着什么意思？就听公孙策说了：蒋大人，请坐，请坐。蒋曼站那儿没动。公孙先生，您找我吗？对，是我找您。你找我有什么事情？我现在那本公务在身，我不能在此久留，回见。这蒋曼一抱腕转身要走，他刚要转身走，就觉得脖子这个地方有点发凉。他拿眼睛往下一扫，哎呦，有一口刀弹到脖子这儿了。这刀是拿刀面贴着他的脖子，别动，让你坐下你就坐下，你要不坐下的话，这刀刃一转就给你抹平了。哎，蒋曼心想坏了，今天果然我们是受了暗算了，这是包拯安排的。可是事已至此，这蒋曼不得不听人家的话呀，马上转身倒退两步，旁边有把椅子，他就坐这儿了。刚一坐在这儿，两旁边过来俩人，这俩人谁？张龙、赵虎，两口刀堵到他这个软肋上了，左边一口刀是右边一口刀，身后边这个刀给他压到脖子上的是谁呀？包兴。说这包兴还有这本事吗？你看看关键时刻，你看他也有点作用。蒋曼一坐在这儿之后，一看一边一口刀， 知道他的软肋上，就知道事情不妙，他只有老实。尤其那赵虎在旁边就说了，哎，蒋太守，我可告诉你，你得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啊！我叫赵虎，他叫张龙，我们哥两个都是战神威王落草为寇的出身，是屠龙岗在那儿打家劫舍的强盗，包大人把我们收来了。我们这几个人别看到了官府之中，在包大人的教育之下，我们懂得很多礼仪，不过这个心里边深处还有些野性。今天我们把刀逼到这儿，您就老实点，您要不老实的话，别说给你来个片汤。懂得什么叫片汤吗？片汤我不知道。片汤啊，就是我这刀在你的软肋上往下一片一片的往下片啊，咱不用来片汤。呵呵，要不来个穿心面。什么叫穿心面？穿心面就是把这个刀悠到你这个肋条缝里边往里一捅，他那边也一捅，俩刀尖一见面，这叫穿心见面啊。咱不用这样，二位用不着这个，您说要我干什么吧。接着公孙策在上面就说了，蒋万，你知道我们这次来是干什么来的吗？我们是奉当今皇上的圣旨到陈州来查阵的，查阵的主要人就是国舅庞玉，我们知道你和庞玉两人勾结的甚密，今天所以在这里设宴请他过府，目的在于把他擒拿。蒋曼，我们听说了你在外边设下官军，大街小巷全都戒了严了，不准百姓行走，甚至你们还想要把这公馆包围，你想刺杀奉旨钦差。说到这里，公孙策就把皇帝临行之前给包公的三道玉札其中的一道拿出来了，玉札就是皇帝亲笔的玉札，重申了一下包公到陈州来他所负有的权利。在这一宣读完了之后，公孙策就讲，蒋曼，现在你必须下命令，把你外围的官军把他们的首领都找来，到在这个屋子里边，你告诉他们让他们全都撤退，集结起来之后退离陈州40里以外，我们就留着你这条命，不然的话你这条命就算撂在这屋里了，我们可以把你杀死，然后我们到外边以皇帝的玉札传出命令让他们后退，你看怎么做好。蒋曼一听，我传命令，那是这样，你们到外头，门口附近的几个人，我这衙门里的人呢，有的都认识他们，把他们叫来，我跟他们说。蒋曼这阵儿嘴唇都哆嗦了，心跳也加速了，眼睛也发直了，浑身也都发麻了，心想这是怎么的了？国舅啊，咱们设计的没有人家设计的周密，人家怎么先把我给逮住了？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些基层的军事头领都找来了，找来之后一见蒋曼，蒋曼跟他们就说了，我说告诉你们啊，我现在正式向你们传达命令，你们马上把队伍集结起来，把这戒严取消，大街小巷的官军一律集合一起，出离陈州远退40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再回来，听到没有？这些个基层的这些个军事首领一听，是，我们知道了。这些个人都出来了，出来之后有的还小嘀咕呢，哎，我是怎么看着咱们那蒋老爷那个脸色不对呀，那就该的，你没看见吗？有两把刀在那肋头上怼着呢，我瞅着了，那咱们怎么办？那听他命令啊，让咱走咱就走，咱管这呀。哎呦，外围的这个戒严队伍全都撤了，蒋曼呢当时被张龙赵虎两个人把他拧过胳膊来，掏出绳子来给捆上了，捆上之后带到旁边一间暗室，高人在那看着他，别把他放走了，嘴也给堵上了， 不准他嚷，不准他喊。这个时候，公孙策、张龙、赵虎、包兴、斩南侠、斩雄飞也来了，他们几个人带着相符。这相符原来是国舅府里边的看家护院的一把保镖啊。相符在这国舅府，也就是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无人不认识的。说相符最近这一段时间没露面，别人知不知道啊？别人不知道，只有国舅和张能等人知道这相符死了，而且是从蒋曼的嘴里得知的。蒋曼是听包公说的，是这么个结果。今天相符头前带路，斩南侠还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等人一起够奔国舅府。为什么奔国舅府？上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因为只有国舅在这儿的时候，那国舅府里边证据才能搜查得出来，尤其是他那放阵钱粮的账目。没有国舅的命令，谁敢把这个账目拿出来给人看呢？啊，可是今天这就听不得国舅的话了。他们来到国舅府，迈步往里就走。国舅府府门这把门的按说是挺严格的，今天国舅上公馆里边去赴宴去，临走之时尤其是加重对把门的门役嘱咐，说不是我这府里的人千万别把他放进来。可是头一个来的是相符，相符往里边一走，这些把门一看，哎呦，相爷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哎，您这带着哪儿的？这都是我领来的。我跟你们说啊，好好在这看着，国舅在那看戏呢，我领来这几个人有重要事情。哎，好，您离请。相符带着他们几个人就进来了，因为相符对这国舅府非常熟悉，先知道账房在什么地方，先到账房里边把账封存，保持一个大包裹提了出来。管账的那个哪个也不敢来，一瞧这个气势可要了命了。接着奔后院，为什么奔后院？后院边有很多在押的妇女，在押的大姑娘，包括那田启元、金玉仙都在那后边呢。他们想去打救这些人，正在往后边走着，对过来了一个人，谁呀？那张能。咱不说吗，那个张能他没去呀，他自个儿主动请缨，说留在家里边看家，因为他屁股上那伤没好啊。这张能呢上后院啊解手去了，解完了手回来，往前面一走，一看前面稀里糊涂来了一帮人，他跟相符走了个对面。当他一看见带头的是相符的时候，这张能就吓坏了。张能当时一愣，张能心里想啊，坏了，这个相符不是死了吗？他怎么又活了？百日见鬼喽！他正愣神的时候，相符几步走到跟前，哟，张能，你没去呀？哦，你是相符吗？怎么的？几天不见，你不认识我了？是啊，我就是相符。不，相符，你不是那个死了吗？谁死了？我死了。你以为我是鬼魂出现了？看见没有？日头高照。有这个鬼魂吗？你没得死哦。我没死，我告诉你，我呀改邪归正了，我现在帮着包大人办事呢。张能，你别走啊，偷钱带路。哎，偷钱带路算啥子地方？上后边，你最清楚，什么软红糖啊，什么藏娇楼啊，都在什么地方，压着多少个小男妇女啊，大姑娘小媳妇都在哪呢？去，那个田启元压在哪儿？哎，那个金玉仙在哪儿？还有那么多被抢来的女人，你领我们去。哎，要得，快点！你不晓得，我这个臀不有伤啊，少他妈扯！你再说有伤，我踹你一脚！不要踹哟，不要踹，一踹就更疼喽！快走！ 这张能头前带路，大家伙随后跟着他们来到后边，到了后边所藏着女人的这些地方，全把房门都打开了，房门打开，捆着的解开，锁着的打开，然后把他们全都放出来了，告诉他们一律都到包大人的公馆去。现在把他们放出来之后啊，先都到公馆里边去，有人接待他们，把他们要归这个地方，然后再审问他们的案情。所以这么打开门这么一放，有的男的有的是女的，说男的是什么，把女人抢来了，男人不同意，到这来找他来了，就给抓起来了，也给看押起来了。所以也有男的，这几个人这一出来，这个局面非常乱，乱乱哄哄的往外一走，当这些个人都走完了之后，相府跟大家说要奔包公馆，可是一陌生的功夫，相府突然发现这张能没了。怎么回事？这个张能非常的狡诈，他们是到后院里边来，什么软红堂啊、苍蕉楼啊，把这些被押的人都给放了，可是这个后院里边有一个地道，当年修建这个安乐侯府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地道，因为这个安乐侯庞玉啊，想到自己逃跑之路，他也想到自己作恶多端没有好报，万一有什么事的话，他好有个逃跑的路啊，修了个地道，这个地道就在那个苍蕉楼的旁边。张能他知道这个地道口，庞玉跟他说了，相福呢听人说过，不知道地道在哪。这个张能借着往外一放人，人稀里糊涂往外一走，这么一乱的功夫，这张能掀开这个地道盖，他就下去了。他有打这个地道里边往前走，走出去就出了府了，出了府之后转身他捷步就奔包公馆，来到包公馆是急急忙忙往里就走，有很多人不认识他，包公馆外边人想拦他没拦住，这张能一下子就跑到了后院了，跑到后院一看，这国舅还在那看戏呢，张能赶忙来到国舅的身边，一见着庞玉，贵舅爷了不得了，人们跑到我们府里吵架喽。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3: 一步步评书，
4: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3: 一段段历史，
5: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3: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6: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3: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5: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7: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3: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军，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 生命之源。

0: 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国舅庞玉要到包公馆来赴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杜庞玉在包公馆的后院里，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看杂技呢。这个时候，张能来了，一见庞玉就说：“
2: 归九爷，坏了死喽！人家跑到咱们的家里吵了架喽。”
1: 按说，这庞玉要是听到这么一句话，那马上就得蹦起来。可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庞玉在那坐着没动。为什么呀？此时此刻，这庞玉呀，瞪着两个眼睛，张着嘴，全神贯注，被台上的那种表演给吸引住了。这百戏节目实在是太精彩了。刚才他看了这个百戏团的这个班主飞叉里，一个飞叉表演，飞叉里的飞叉在同行里边是佼佼者，他这个叉呀耍起来之后，看那个叉在他身上来回滚动，叉盆哗楞哗楞哗楞哗楞之响，他那个招数比别人都多，而且那个熟练程度比别人都强，尤其是他有个绝活，这个叉在身上滚着滚着耍着耍着，有一只家巧在这个台前边上空飞过去了，这个家巧刚那么一飞过去，就瞧这个飞叉里突然把这个叉一抖，呱啦往高空一抛，这叉唰的一下子是把那家巧给扎死了。没有，要把家巧给扎死那不算水平，家巧不是飞着吗，把家巧翅膀给扫了一下，翅膀上那毛给掉起两片来，把那家巧吓了一大跳，这毛飘落下来了，而那叉往下一落的时候，这飞叉里啪把这叉又接住了。您瞧，这既展示了自己的技艺，同时呢又保证了自然生物的安全。你看那个时候人家有这种思想意识，说刚才的这个叉一飞，这一接，把这国舅就给看傻了眼了。可是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是这班主他的二女儿李二姐表演的柔术，又叫软功。现在台上正是李二姐在那表演软功呢。这李二姐身上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服装，在台上做着那个动作，呵，把这个国舅两个眼睛整个给吸引过去了，用现在的话说，吸引住了他的两个转动的眼球，转动的眼球现在不转动了，定死在那儿了。一是李二姐长得漂亮，第二李二姐的技艺出众，这国舅瞅着李二姐在台上这个表演，一瞧那腰跟桥似的，那个身体软的跟面条似的，在台上做着很多的优美的动作，这国舅眼睛瞪圆了，嘴张着，心里边在想着，他想什么？哎呦，这妞长得真漂亮，这小身板真柔软呐！啊，行，等着这回他演完了之后，我一定把他叫到我的府里去，让他单独的给我自个儿演。你想在这个时候，这张能来了，跑到他跟前说，说那要抄家了，他根本没听进去，他拿手一拨了张能，哎，我说你躲开，我这看节目呢。这张能往旁边一闪身，心想国舅怎么的了啊？张能抬头往那个台上边一看，哎呦，台上一个美女正在那表演呢。这张能心想，这个时候还是你欣赏美色的时候吗？啊，大难临头了。这张能就说了，贵九爷，怀着死喽，我跟你说，咱们的府里娶了人喽。他这第二番一说话呀，这国舅庞玉才有点注意了。嗯啊，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2: 贵九爷， 有人上咱们那个府里去了，抄家了，把那个账目都拿走了，后面的人都给放了。谁去了啊？哪一个去哟？就是那个包黑子派去的人哦。你还在这有心会看戏嘞，要倒霉了。哎呦，
3: 这庞玉听到这里马上感觉到事情严重，立即就站起身来。他站起身来一回头，瞧了瞧坐在旁边的包拯。
4: 哎，我说包拯啊，今儿个我在这儿跟你一起看百戏，怎么你手下人跑到我府里边瞎折腾去了？这事你知道不知道啊？
3: 包公一听，国舅，这个事情我知道，他们去办公，与您没有什么关系，您坐下还看戏。
4: 什么？我还在这看戏？我他妈再在这看戏，我那院子和家里边就都全乱了啊！
3: 我告诉你包拯，行，等着，咱们回头再算账。庞玉说到这里战神星转身要走，他身后面那两个保镖啊，一个孙谦一个赵霸，这两人保着庞玉刚想要走，包公这阵站起来了。
2: 国舅，你要往哪里去？
4: 怎么着？包拯，我要回府。
3: 回府？国舅，恐怕你回不去了吧。
2: 哎呦，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庞玉可往心里去了。
3: 庞玉心想，坏了，我中了包拯的计了。
2: 看来呀，这个张能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现在那边已经有人到我的府里闹腾去了，现在这边他想不让我走，那还了得了。
4: 国舅庞玉就说了，姓包的，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吗？啊！我告诉你，你让我走也得走，不让我走我也得走。
2: 蒋曼，蒋曼你在哪里？
3: 他这阵喊蒋曼，包公微微一笑，
2: 国舅，蒋曼早已经被我捉获看拿起来了。
4: 啊！你把蒋曼给逮起来了？好。
3: 这是庞玉一回身，看着他两个贴身的保镖，孙谦赵霸。
2: 孙谦赵霸，来，咱们爷们杀出一条血路，回府。
3: 这阵国舅也真急了，唰的一下子肋下抽出宝剑。他这两个贴身保镖一探背膀，身后噌亮出来双刀。这俩人手里边拿的都是双兵器。
2: 他们两个挥舞着双刀要往外闯，这边呢，包公左右是王朝马汉，王朝马汉两个人也把腰刀抽出来了，要保护着包大人。包公一看这种局势啊，真是有点出乎他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包公的原计划并不是这样，他原来是想的是他在这儿陪着国舅看表演，那边呢，展雄飞、相府等人到他的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包括物证以及人证。人证物证俱获之后，他们一回来，来到这个现场，就把国舅给现场抓获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能提前在地道里跑出来，跑这送信来了。这么一弄，跟预想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4: 所以这世上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啊，你谋划不如变化，话又说回来，这变化还不如造化。
2: 现在这变化了，变化的结果就看谁的造化大了，就看这个自然规律是往哪发展了。这个时候的包公心想，不能让庞玉跑了，如果让庞玉跑出了包公馆，这事情就不好办了。包公已经知道外面所布置的官兵早已经都撤掉了，庞玉就已经是在他这个包公馆的院里边陷入罗网之中，但是他有可能挣断罗网而逃跑。包公告诉王朝马汉，把庞玉截住，与我把他拿下。你说这句话，王朝马汉这种挥舞着腰刀就想奔庞玉而来。可庞玉这两个保镖呢，
1: 这两个保镖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呐，贴身保镖也颇有武艺呀。孙乾、赵霸两人挥舞着双刀，跟王超、马汉两人就打起来了。院子里头这些个看戏的多数是包公手下的人役，这几个人役也站起来，而庞玉带来的有些人也跟着闹腾起来了。这个院子里边当时可就乱了套了，也说不上是谁是哪一伙的，谁是哪一波的，打乱了。有的想要往外走，有的堵住门就不让走。台上面这戏也不演了，这一台演员全站在台上瞅着下边，分不清谁跟谁来了。包公这个时候往后倒退两步，他想观察着局势的变化。包公心里在想，心想斩南侠，你们怎么还没回来呀？你们如果要是回来的话，马上就可以平定当前的这个局面。包公退出来两步啊，可是他没想到来送信的这个张能这个小子看出门道来了。他一瞧王朝、马汉两个人跟这个国舅的两个保镖打起来了，这国舅庞玉手中挥舞着剑，也想着往外闯。这张能想啊，现在主要的关键人物就是这包拯，如果要是把这包拯能够胁迫住，让他下命令，让大家闪开一条路，这国舅就行能逃跑。所以这张能有打旁边一个人的手里边夺过一把刀来。这张能的武艺可并不出众，但是这个小子小时候还真练过两下子，他夺过一把刀来，他奔着包公来了。他看见包拯在旁边站着呢，张能走两步来到包公的跟前，手中把刀一合，刀尖对着包公。我懂，我说包孩儿，你往哪里跑？哦，我告诉你，快一点下命令，让你的人全都躲开，让国舅出去，不然的话我这口刀就给你捅进去，哎，你的小命就完喽。宝儿，下命令，你快一点。这张能拿着刀一逼着包拯，这包拯还真没有办法。为什么？包公此刻手无寸铁，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包大人从小没练过武啊。此时此刻包公的心里边可真有点后悔。后悔什么呀？后悔自己小的时候只读诗书不习武艺，心想早知有今天，我哪怕练两下呢，我顺手抄起一件兵器来，我也能跟他比划比划呀。可万万没有想到，我让这么一个人，他居然拿着刀逼着我。但是包公并没有下命令，张能用刀逼着包公，你下不下命令？哎，我告诉你，你要不下命令，我这一刀就给你捅进去喽，你就完喽啊！这个不是假的。他拿刀逼着包公，包公往后倒退，他往前步步紧逼。你不下命令，不下命令我就要捅了。他说着话，双手一合，这个刀，这刀尖对着包公的前胸，他就往前捅。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没想到在他身后飞过了一件兵器。什么兵器？钢叉。咱不说了吗？这个百戏团里的班主啊，号称飞叉李。刚才那个飞叉李，那飞叉练得非常出色。此时此刻，这个飞叉李站在台上，一直观察着现场的动乱。这飞叉李呀，不留心别人，他就留心这包拯。他知道这位包大人是个清官，老百姓有口皆碑，都说这个包大人从东京汴梁一出来到陈州来，一路之上断了很多疑难之案，断案公正，执法严谨，是个少有的清官。包括这个班主飞叉李亲自见过包拯，包拯都说
3: 要把这国舅捉住，要给这个陈州的百姓伸冤。费大礼心想，有这么一个好官来了，我们可得好好保护他。这个好官是为老百姓办事儿的，如果这么一个好官也死了，这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所以他站在台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楚，他瞅见开始包拯往后退两步，没想到张能这小子拿了一把刀逼着包拯节节往后倒退，他双手一合刀真要往包拯的前胸去扎。费查理心想，这可到了关键时刻了，我得助包大人一臂之力。怎么助呢？按说飞叉里那飞叉可是非常有准的，刚才咱说了，那飞着的夹巧一走，那叉抖手往上一扔，都能把那夹巧翅膀上的毛给戳下两个叶来。别说戳这人呢，这叉要在后边往后星一扔，扑的一下子就进去了。他这个叉跟别人叉还不一样呢，别人练那个叉，那个叉头是不开刃的，因为耍弄的时候生怕蹭着肉皮呀、给划破了。飞叉里艺高人胆大，他这两边的叉头是开刃的，不开刃怎么能把那个夹巧的毛给铲下来、正因为是开刃的，所以他一抖这个叉扔出去那是有力量的。不但说有力量，由于叉头是开刃的，碰见肉就能给多进去，他要在后边给他后胸一插就能把他插死。但是这位飞叉里毕竟还很冷静，他心里合计呀，他合计什么？飞叉里心想，我要把他插死，这是一条人命啊，一死人这事就不好办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将来包大人说不定执法森严还问我一个罪，我既有帮助包大人，我还不能把这小子给治死，怎么办？我找他肉厚的地方给他来一插吧。哪肉厚啊？臀部。这飞叉里就把这叉一抖，照着张能那个后屁股哗楞就飞过去了。他可不知道张能这个臀部啊，让展雄飞打过一袖箭，这一袖箭打去他起出来之后，由于他这个身体可能是老不洗澡脏给感染了，他自个儿上了点药还没见效，现在化了脓了，一直是疼着呢，他走路现在都一瘸一点的。飞叉里这叉往这一飞，他可真巧，可真寸，就在展雄飞袖箭那个伤口那个眼儿上就又给来了一叉啊，噗的一声，这一插就插上了。这一插一插上，这脏能妈呀一声一蹦高，哎呦，这哪个鬼儿子啊，往我这个地方插呀，哎呦，这是薄弱环节，他知道薄弱环节呢，这下子给他插上，这小子疼得直蹦啊，那刀都扔地下了，他这刀一往地下一扔，包大人的危机就给解除了。这个功夫飞叉里由打台上腾腾就纵身下来了，用手一挥告诉戏班里他这些人，来呀，保护包大人。这台上边连男带女练什么的都有，这些个杂技演员都是好体格啊，噼里扑噜由打台上都蹦下来了，这一蹦下来把包大人给保护住了，谁还过不来了？这脏囊屁股上撅了一叉，他拿手抓这个叉，他想往外拔，他又觉得特别疼，不动他也觉得疼，在那原地直转圈。这个时候院子里边是打的是一塌糊涂，偏偏在这个时候外边来了一伙子人，谁呀？展雄飞、相福、张龙、赵虎、公孙策等人都来了，包括此时个包兴也出现了。他们因为在国舅府里边把事情办完了之后，发现这张能没了，相府就说这张能可能在地道里跑了，提前给国舅送信去了，我们得赶紧快回包公馆。这伙的人抓紧就回来了， 一来到后院，一看这院子里边打的一锅粥一样了。展爷这一来，这国舅啊，在他两个保镖的保护之下，已经杀得眼看就到在门口这儿了，就要出去了。展琼飞到在这里，手中把战炉剑一亮，哪里走？后边有人喊：“展爷，把他拦住！”那就是庞玉，别让他跑了。展琼飞在这一挡住去路，庞玉手下的一个保镖，这孙谦摆着双刀照着展琼飞，刷刷就是两刀，刀往前一来，展琼飞往旁边一闪身，咔的一剑，把他一柄刀削得成铲子了。这小子一愣神的功夫，一挥那口刀，咵又一剑，那刀也成了铲子了，两把刀成了两把铲子了。这个小子当时就愣了神了，展琼飞跟他一动手，你别看那是他的贴身保镖，跟展南侠比，那武艺可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没用三招五式，让展琼飞一个横扫，扑通踢倒了。展琼飞吩咐一声，绑。旁边有人拿过绳子过来，妈肩托拢二背，把这个捆上了。这个小子一捆上，那边那个赵霸也是双刀啊，摆着双刀想奔展爷这儿来。他往这儿一来，展雄飞摆战炉剑跟他一交手，没想到这愣赵虎手里边拎着一条齐眉棍，这赵虎就绕到那个赵霸的身后，照他那个脑袋梆就是一棍。这个赵霸光盯着会展雄飞了，没想到身后边来一闷棍，这一闷棍正打到脑袋上，嘣的一下子，这小子立时觉得脑袋一嗡，咕噔倒下了，脑震荡。绑上，这个也绑上了，把这两个保镖给制服了以后，现在国舅身旁就没人了。国舅手中提着这口剑，想着夺路而逃，没想到站在他面前一个人，把国舅吓了一跳。他一瞧，正是他派出去行刺包拯的那个相符啊！相符，你还活着？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7: 一步步评书。
8: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7: 一段段历史。
9: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曲。
7: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10: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7: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9: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11: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7: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12: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1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 我生活。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地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正在微信视频号吉林大喇叭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关注视频号进行收听收看。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5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在春夏交替的季节呢，气温逐渐回升，人体往往会因为上火导致一些情况哈。那相应于五脏六腑来说呢，主要有心火、肺火、胃火、肝火、肾火等等，不同的部位呢表现的上火症状也是不尽相同的。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部位的火和这个降火的食疗方哈。
1: 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心火啊。心火主要是因为情绪受到影响，表现就是有一些心烦呐、失眠呐、口腔溃疡，或者是舌尖红肿、小便短赤哈。我感觉大家最近失眠的情况会有一些。
0: 对，
1: 这个你就可以考虑它是心火来的，会有这个问题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喝一点这个莲子百合冰糖水哦。大家都知道莲子和这个百合也是咱们养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食材了。
0: 对，
1: 那这个糖水当中呢，我们用到百合20克、莲子20克、红枣10克、冰糖适量。这个百合和莲子大家买干的就好了。百合呢，咱们用清水把它浸泡3个小时左右，把它完全泡发，然后将这个莲子和红枣还有泡发好的百合一起倒入锅当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之后呢继续煮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把它自然晾凉，再加入冰糖就可以饮用了。这个冰糖是后加的哈。它这个功效呢就是清心安神、滋养心神的。
0: 那最近如果有朋友觉得就是有这个心火一些症状哈，那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一款莲子百合冰糖水。
1: 是的。
0: 那再来说一说肺火哈。肺火呢时热多，因感受燥邪，那主要表现为干咳、少痰、口燥咽干等等。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食疗方哈，就是枇杷雪梨冰糖水。首先呢，我们准备1颗雪梨、3颗枇杷、适量的冰糖，还有5颗枸杞哈。我们把雪梨去皮，然后切成滚刀块，枇杷呢把它去皮去核，放入到锅当中，加入适量的冰糖，然后加水给它煮开，小火熬煮半个小时左右，晾凉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饮用了。那这一款枇杷雪梨冰糖水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润肺生津止咳。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我是个人感觉就是这个春天包括现在入夏了嘛，就这段时间是特别特别干燥。
0: 对，
1: 就是干到跟往年的这个时候相比，我觉得干了好几倍。
0: 你就感觉比冬天就是室内更暖还要干，
1: 就是晚上睡觉我还会放一杯水在旁边，因为
0: 加湿。
1: 对，你半夜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感觉到就是渴醒，
0: 经常会就是你感觉到喉咙特别
1: 痒，
0: 干醒了。
1: 还有朋友最近发现会流鼻血，就是鼻腔已经干到就是这个已经很脆弱了。
0: 对，
1: 擤鼻涕就会直接就是把这个皮儿擤破。
0: 对，就是毛细血管破了就会流鼻血哈。
1: 对，就感觉今天特别干，然后大家平时就可以吃点这个润一点的，因为有时候喝水确实不管用，我早上喝一大杯，喝完之后10分钟还

0: 而感觉很渴。
1: 对，因为就是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嘛，说你身体感觉到干的时候，其实你缺的是津液。
0: 嗯，
1: 而我们直接喝水是补不了津液的哈。
0: 对，
1: 所以我们通过就是这些饮品啊来给身体补一补津液。
0: 嗯，
1: 那其中呢刚跟大家推荐的像这个莲子百合冰糖水呀，还有这个枇杷雪梨冰糖水，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津液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你平时你要不喜欢煮水，这个梨你空嘴吃我觉得也是很
2: 也有用，
0: 吃完很舒服。
1: 对，
0: 有的东西吧你吃完之后你会感觉更渴，嗯，或者是你吃完感觉腻的腻腻乎乎的，但是梨是唯一我觉得啊吃完很舒服的。嗯，
1: 对，你就觉得好像身体确实是被这个水果给滋养到了。
0: 对，因为你现在吃，嗯，你现在就是我看了现在市场上什么香瓜了啥的也都大量上市了。
1: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大家忍住，因为你吃完你会感觉肚子里像打鼓一样，太凉了。
1: 对，这个时候还是那个瓜类啊，我们还是要谨慎着吃。
0: 对，
1: 嗯，
0: 还吃这种相对来说润一些的，让自己身体舒服一些的水果。
1: 没错。

0: 一首歌。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应对心火和肺火的食疗方哈，那再来说说胃火。胃火呢其实主要就是胃热哈，比方说有些朋友啊平时这个比较习惯有饮酒啊，或者是爱食辛辣呀，使用一些热性过重的食物之后呢，他这个火气就会积于胃中哈，那日久呢就形成这个胃火了，主要表现为这个牙龈肿痛、口腔异味、便秘、牙痛，还有胃部灼热、烧心、反酸等等。那这些呢都是提示大家啊已经有这个胃火存在了。
2: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跟大家推荐一款绿豆冰糖粥哈。那做法呢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十克的绿豆，然后适量的冰糖，绿豆给它清洗干净，放入到锅当中，加入清水煮沸，然后呢小火给它煮个40分钟左右，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的时候再加入冰糖，搅匀放凉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服用了。那这一款绿豆冰糖粥能够帮助我们清热降火、清胃火哈。
2: 是的，有点像做这个绿豆汤哈。
1: 对，
2: 我直观感受啊，如果你有胃火，有的时候你没有刚刚说的这些什么口臭、便秘、牙痛，有的时候你就是单纯想吃点凉了的时候，
1: 对，
2: 你这个时候可能就稍微有这个苗头
1: 了。哎，没事，总想去上冰箱里拿个雪糕啊什么的吃一吃哈。
2: 对，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是有一点胃火，但是你身体上没有表象。
1: 对，
2: 你就想吃点凉的给它压一下。
1: 嗯，
2: 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是，但那个时候大家不要吃凉的，你可能越吃越觉得不舒服。
1: 对，
2: 大家可以煮一点。
1: 就是你吃冷饮啊，你吃雪糕，其实它不能帮助你改善胃火的情况，你可能还会越吃越加重。
2: 对，
1: 嗯，
2: 这个时候喝点这个绿豆冰糖粥是可以的哈。
1: 对，
2: 还有就是肝火，
1: 肝
2: 火旺行呢，主要是由于大家这个生活不规律。熬夜呀，或者是情绪有一些波动，导致咱们肝疏泄这个功能受损哈，肝气停滞于中焦，气不能上行，久而化为这个肝火，主要表现为这个视物模糊啦，眼部的这个分泌物过多，或者是有一些眼红、眼干、耳鸣一些的这个表现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喝一点这个桑叶、菊花枸杞茶，
1: 没错，
2: 用到的食材就是这个名字的这三样了，桑叶10克，菊花5克。枸杞10克如果大家觉得不好喝的话，可以调一点蜂蜜哈。我们把这个桑叶、菊花还有枸杞给它清洗干净备用。锅内呢加入500毫升的水，把它煮沸之后，把刚刚的食材加进去，煮2分钟就可以了。再滤出这个药渣哈，咱们取汁，再加入蜂蜜，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饮用了。
1: 没错，
2: 可以帮助大家清肝火、疏风养阴、平肝明目。
1: 那有的朋友呢还会有这个有肾火的情况哈。那肾呢一般都是因为虚而导致火旺的，主要就是表现为头晕目眩、牙龈肿痛、腰膝酸软等等哈。
2: 是的，
1: 那推荐大家的食疗方呢就是小黑豆煮水代茶饮。我们都知道这个黑豆啊对于这个养肾是非常有好处的哈。

0: 是
1: 我们需要的材料是有小黑豆十克，还有800毫升的水。将这个十克的小黑豆给它洗净备用，在锅内呢加入水，大火煮沸之后，再小火煮30到60分钟，取这个黑豆水啊，全天饮用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就是给它当水喝就行。它能够帮助大家滋肾阴，降肾上虚火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天气也是逐渐的升温了啊，大家难免就会有一些火气的情况。
0: 是的，
1: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几款应对于身体不同部位火气的食疗方哈，大家如果是有一些上火的情况呢，不妨来试一试。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3: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

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2: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我们每天炒菜要用的这个油哈，不知道大家关没关注过它的保质期。
1: 嗯，
0: 那是不是大家也是这样哈，买油的时候呢精挑细选的看日期，但是一桶油开了封就会放在灶台边，一吃就吃上个大半年哈。
1: 嗯，
0: 那看似这个金黄透亮的油脂呢有可能早就悄悄的坏掉了哈。
1: 没错，
0: 那千万别以为啊这个油呢没到保质期它就是安全的，有一种看不见的变质呢正在悄悄的可能会有损一家人的健康哈。其实这个不是小事儿啊，而是我们每天都在吃油，这种伤害可能每天都在发生。
1: 那这个保质期内不等于不会变质哈。
0: 没错，
1: 有的时候你会开封的时候你会闻到这个油可能已经有这个哈喇味儿了，
0: 尤其是那个油壶那个瓶嘴儿的地方，
1: 对，
0: 有可能已经就那种黏黏的，
1: 对，
0: 然后有点哈喇味儿。
1: 是，那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食用油的保质期有多久哈。就是你通常在买的时候上面会显示是18到24个月，
0: 对，
1: 但是这个日期指的是未开封状态下它可以存放的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开封之后这个油就一定是放这么久它不会变质的。
0: 没错，一旦开封呢这个油脂当中的脂肪酸它会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导致这个油脂变质哈，并且呢产生过氧化物啊还有一些醛类啊酮类等等这种副产物。那有可能大家回去就是观察一下家里的那个油啊，尤其是大桶的油吃了很久的这种油哈。
1: 对，
0: 观察一下可能家里的油你会发现它跟你最开始打开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首先这个气味就像刚刚楠楠说的可能已经出现这个哈喇味儿。然后呢我们再观察它的状态，原本清澈的油呢可能已经变得有一点浑浊有沉淀或者是有分层的情况。然后我们细细的去品它的口感啊，有可能会发苦发涩，失去了正常这个油原本应该有的香味儿。
1: 是的。
0: 那除了这个肉眼观察之外呢，其实衡量油脂新鲜程度呢还有两个更为准确的指标，就是这个酸价和过氧化值哈。那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油这个酸价应该

0: 小于等于每克三毫克，
1: 嗯，
0: 然后这个过氧化值呢，以脂肪计啊，应该小于或等于每百克0.25克，超过这个范围就意味着油脂已经不再新鲜，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危害健康。其实我们就是这个啊，我们居家呢是很难判断它这个标准的，我们最简易的方法还是通过它的气味、状态和口感去判断。
1: 对，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时间。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比方说你这一桶油家里人口少，然后你又买了那种5升的大桶装，你这一桶油可能吃了已经6、7个月、7、8个月了，尤其又是在夏天的时候，它这个变质的可能性就更大。
1: 是的，
0: 嗯，
1: 尤其是这个油当中没有其他的东西添加嘛。
0: 对，
1: 单一油如果是大家买的是那种有很多种就是植物放在一起榨的油，嗯，那种油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你是单一品种，比如说是葵花油，它只有葵花籽，
0: 嗯，
1: 花生油只有花生，它这种打开时间长了，确实在瓶口位置会出现哈喇味儿。
0: 没错，
1: 你倒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就倒出来就没有明显的这个味道哈，
0: 嗯，
1: 但是你时间久了，你确实看它的状态就不是那么刚买出来
0: 清亮
1: 对，就感觉浑浑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大家就要警惕了。
0: 对，
1: 嗯，那长期吃这个超标的食用油，其实危害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大。
0: 没错，
1: 那有的朋友说了哈，我这个没过保质期，而且开封没多久，但是就是感觉好像确实是跟买回来的差一些，
0: 嗯，
1: 但吃几次我就是再扔，就是或者是觉得就是剩一点了，我就把它吃完吧。
0: 嗯，
1: 这种是不是应该没事儿？如果你是一次两次，那可以
0: 哈，对，可能是问题不大。
1: 对，这个身，嗯，咱们身体没有那么脆弱，
0: 嗯，
1: 但是你这个刚开封没多久，还有一大就是1/4桶吧，
0: 嗯，
1: 你保存不当，或者是夏天你放在灶台旁边，它就是来回这个高温呢，啊，或者反复你这个开盖啊，它有一些不好的细菌进去了啊，你这个变化就比较明显了，你还没舍得扔。如果你天天吃月月吃，这种日积月累的伤害是非常可怕的。
0: 对，
1: 嗯，它会直接刺激咱们的消化道哈，就会出现这个恶心啊、呕吐啊、腹痛啊、腹泻这些比较直接的症状。
0: 没错，
1: 嗯，
0: 然后这个还会增加一些疾病的患病风险哈，因为这个氧化产物当中的自由基呢，它是具有较强的这个氧化性的，它会攻击身体的细胞，加速机体的衰老，而且呢会增加一些患病的风险哈。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样的油呢，其实它营养价值已经非常低了。
1: 是的，
0: 它的油脂氧化呢会破坏其中的必需的脂肪酸，比方说这个欧米伽3脂肪酸啊、欧米伽6脂肪酸等等啊，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降到很低很低了这个值。
1: 对，
0: 所以说你吃这个油呢，它仅仅是起到一个这个油润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营养上啊就没有什么了。对，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
1: 嗯，那一桶油开封之后到底能放多久呢？
0: 嗯，
1: 那随着就是大家平时有的时候在外食用啊，或者是有一些偷懒的时候，咱们买回来吃啊，以咱们普通家庭2到3个人为例哈，
0: 嗯，
1: 这一桶的5升装的食用油往往要吃上2到3个月，甚至是更久。
0: 对，这种2到3个月我感觉都吃不完，
1: 我感觉得半年。
0: 对，
1: 嗯，这5升装的，尤其是咱现在一代跟大家科普啊，咱们就是每天这个用油量要控制嘛，
0: 嗯，
1: 所以大家做菜已经不那么重油重盐了。
0: 对，
1: 开始之后其实这个5升装我觉得吃半年就是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
0: 对，大半年或者大半年。
1: 对，
0: 你可能一年2桶油一个家庭吃不
1: 完就够了。
0: 对，10升油你可能都吃不完。
1: 对，
0: 完了有的现在比方说一些朋友还会经常用一些这种猪油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油就更少了用的。
1: 是，
0: 然后可能还用一些比方说什么亚麻籽油，你买一些
1: 凉拌
0: 的。对，就是这种大桶的油用的就更少。
1: 是的，
0: 嗯，
1: 那在2025年中国油脂上也是刊发了一项相关的研究哈。
0: 嗯，
1: 这项研究呢模拟了普通家庭日常用油的一个习惯，
0: 嗯，
1: 调查了4种未添加抗氧化剂的常见食用油，包括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使用的一个情况哈。
0: 嗯，
1: 这个结果显示发现，一个5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42到63天这个时间段，过氧化氢值超标。
0: 哦，你看42到63天，就是42天之后，它可能就这个过氧化值就超标了。

0: 对，最长可能就是63天之后它也超标了。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一升包装的食用油哈，在使用28到56天的时候，它这个过氧化值也已经超标了。
0: 是的，
1: 因此呢，该研究建议5升包装的食用油啊，我们最好在42天之内给它吃完。但这个你想，5升装的油，你要一个半月都不到就要吃完的话，这个得是几口之家，是不是？
0: 除非你是很喜欢做油炸的一些菜类，
1: 对，
0: 过油的菜，如果你是天天做的话，但是咱们
1: 不可能，过油的菜天天做的话也是不健康，又是另外一种不健康。
0: 是的，
1: 对。然后一升包装的食用油哈，我们建议大家在28天内给它吃完。
0: 那即将到来夏天了嘛，这个天气也热了，在夏天的时候，开封后的这个食用油，尤其是富含这个多种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大家一定要在1到2个月之内把它吃完。
1: 对，
0: 如果
1: 要是给它倒出放在油壶里呢，这个油壶里的油啊，我们尽量在1周之内给它吃完。然后我们食用油开封之后啊，我们可以在瓶身上给它贴上这个标签纸，注明给它开封的时间，因为我们有时候打开之后就忘了，时间长了。
0: 对，尤其是大家现在喜欢买各种各样的油，
1: 对，
0: 单一局限于我就吃这一个单一品种的油了。
1: 对，就是你这一瓶是什么时候，那瓶什么根本就记不住。
0: 对，
1: 大家可以标注一下哈。
0: 对，

0: 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有几个会加速食用油变质的习惯，那很多家庭呢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哈，我们来看一看那您家里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很多时候呢油坏的快都是因为这几步做错了哈。首先呢就是这个盖子会随便扣。
1: 嗯，
0: 有些朋友用完食用油炒菜呢，盖子就随便那么一扣，导致食用油一直在接触氧气，就是没把它拧紧。
1: 是的。
0: 嗯，然后就加速了这个油脂氧化哈。
1: 嗯，
0: 建议大家呢油瓶要密封，倒油之后呢我们要及时的把这个盖子给它盖紧，不要留有空隙。大桶油呢，我们开封的时候可以放一粒刺破皮的这个维生素 E 胶丸哈，这样呢能够延长保质期，还能够提高食用油的营养价值。
1: 没错。嗯，有的时候大家就省事儿嘛，一扣就拉倒了。
0: 对。
1: 嗯，放在旁边也不会洒。
0: 嗯，
1: 说到这个放到旁边，相信很多朋友会把这个油壶就直接放在了燃气灶的附近哈。
0: 对呀。啊，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因为拿着方便嘛。
1: 对。
0: 嗯，
1: 殊不知图了方便哈，但是这个高温会加速这个油脂的氧化。
0: 没错。
1: 嗯嗯，那建议大家还是要把食用油放到阴凉处哈，它的存储温度呢适合是在10到25度之间。
0: 嗯，
1: 如果就是咱们买的是小瓶油，也可以放到冰箱冷藏处。
0: 对。
1: 不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咱们的灶台哈。
0: 嗯，
1: 避免接近这个暖气管道啊，或者一些高温的电器的一些地方。
0: 没错。
1: 嗯
0: 嗯，像有一些厨房里面有这种烤箱啊什么的，就是更是这个温度会高哈。
1: 对。
0: 嗯
1: 哦，
0: 还有就是这个阳光能够直射到的地方啊，也不建议。有些家庭的厨房在阳台上哈，这样呢食用油会直接放在阳光照射的地方。
1: 嗯，
0: 从而呢加速油脂的氧化。建议大家不要把油瓶摆在窗台等阳光能够直射到的地方。在存放大桶油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黑色的塑料袋给它密封住哈，因为紫外线还有紫色和蓝色的光呢同样能够加速油脂氧化，而绿色和棕色的光则不会。所以呢一些高档的食用油它会使用那种绿色的玻璃瓶，是不是大家会发现啊。
1: 嗯，对。
0: 嗯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油壶不洗啊，我们就装油。有些家庭虽然用了小油壶，但是这个旧油呢还没有用完，这个壶壁上还挂着残留的上一次用过的油哈，就直接把新的油倒进去。
1: 嗯，
0: 这个做法也是不正确的。
1: 是的。
0: 建议大家如果用小油壶分装啊，我们每次倒新的油的时候呢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把重新把这个新的油倒进去。因为这个油脂的氧化变质它是很有很强的传染性的啊，这个传染性当然我们是打引号，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哈。
1: 嗯，
0: 此外呢

0: 分装我们易选择玻璃材质的瓶子，最好呢是棕色瓶，因为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避光。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小家庭人口比较少的，我们也可以直接购买小瓶的食用油，其实这个方法还是很好的。
1: 那这个每一桶食用油其实都藏着每一天这个烟火气哈，其实也关系着咱们日积月累的一个

0: 概率。
1: 嗯，
0: 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油瓶贴个日期，把大桶的油呢放在阴凉避光处，小用壶用完呢，咱们把它洗干净再装油哈。
1: 嗯，
0: 从一些小小的习惯开始进行改变。
1: 没错，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0: 不见不散。不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正在线上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非常感谢大家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哈。也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啊，如果说您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直播方式，就是一同说医的视频号来进行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话，那么就要在视频号里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胃肠结直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海燕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正视善病危害，守护胃肠健康。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二的下午哈。如果你有相关疾病上的一些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呢来为您解决您的一些健康上的一些困扰哈。现在呢张老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3: 你好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正视肾病危害，守护胃肠健康哈。正视肾病危害哈，那说到这个肾呢，大家可能都有陌生的啊，也有熟悉的，那能不能在一开始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肾呢？
3: 其实疝气呢，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最通俗易懂的，就是咱们东北话啊，最常见的就是小肠缓气。
2: 嗯，
3: 有些老年人会，他会表达自己大腿根长个包。
2: 嗯，
3: 哎，这个包可能躺下就没了，站起来就掉下来了。这个时候很明显的一个包块在大腿根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腹股沟疝。
2: 嗯，
3: 哎，老百姓觉得其实是掉出来，就是感觉有个气儿啊，在那一咕噜一咕噜的，他就把它称之为疝气。其实它掉出来的并不是气，有可能是肚子里的大网膜、小肠、大肠、膀胱、阑尾等等等等一系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腹股沟疝，也就是老百姓嘴里面常讲的小肠疝气。疝气是一类病，而不是单独的一种啊，它包括的范围有很多。
2: 嗯，明白了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啊，有啥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这样张老师你现在可以转朋友圈哈，
3: 好，
2: 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哈。再次的提醒诸位，大家可以通过如下的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第一种方式呢，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啊。第二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哈，搜索在吉祥新闻啊，搜索吉祥新闻客户端，然后首页搜索一同说医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大家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正视肾病危害，守护胃肠健康啊。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

0: 医院胃肠结直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海燕张老师。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呢，专家也是给我们准备了两个病患情况，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哈。这位患者情况是一位58岁的女性，反复反酸烧心，胸骨后疼痛三年了，夜间半躺时症状加重，从长期按慢性胃炎服药效果差，严重影响睡眠和进食，体重下降了好多啊。那这位朋友是啥情况呢？
1: 这个朋友呢，其实就是他在后期的这个胃镜检查中发现了他是食管裂孔疝合并反流性食管炎。这类病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多见的，尤其是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吃的喝的都非常好，而且还会跟朋友聚一聚喝喝酒，然后这种暴饮暴食的生活习惯，还有夜间吃夜宵的这种生活习惯，以及一些咱们白领啊，这些朋友们呢，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长期熬夜喝咖啡，以及浓茶这类等等等等的生活习惯，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就是反流性食管炎。他会感觉到自己的胸骨后的一个位置的反酸烧心，甚至疼痛，甚至最严重的患者会表现成一种吃东西会噎挺的一种感觉，就是吃进去会觉得很堵挺不舒服，尤其是吃大块的成型的食物。另外他在半夜睡觉的时候呢，会因为反流烧心然后就醒了，所以这样会影响他的整个的这个作息的这个时间。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会因为这种反流，他经过食道影响到鼻腔、口腔以及咽喉这些地方呢，也会引起一些相应的症状。如果影响到我们的肺部呢，误吸到肺内会引起这种不明原因的这种哮喘、支气管炎、咳嗽等等一系列的反流性的一些症状。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病例呢，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一个食管内的一个胃肠道胃反流性一个疾病的表现。它主要局限在这个食管内的一个反流，而并没有表现出食管外的一些症状。所以这个在我们平时生活中，如果定期去检查身体，比如说做 CT 啊，做胃镜啊，都会容易发现这个问题。如果一旦发现反流性食管炎，它是 A 级，我们有洛杉矶分级的嘛，如果是 A 级的话，而且没有伴有这个食管裂孔疝，我们可以考虑内科治疗或者是内镜治疗。如果它已经出现解剖学的改变，比如说刚才这个病人已经出现了食管裂孔疝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是需要通过手术来积极处理的。
0: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如果说您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这个困扰呢告诉我们，我们请专家呢来为您解决问题哈。说到了这个疝的问题呢，其实我的个理解是这样哈，这个疝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老百姓所说的这个疝气，有的时候一些小孩得了疝气，
1: 对
0: 啊，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啊。疝我还有一种理解是什么呢，有些人可能他头脑中没有一个立体的一个印象，疝就说白了，他你的器官也好，或者说你的身体上的一个部位也好，它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它偏了，然后长到别的地方了，我们可能凸出来了，可能有疼痛感，我们就称之为疝，对于普通理解，这样理解对吗？
1: 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在我们医学解剖上也是这么讲的，书上是这么说的，就是在原本的它应该待的位置，它离开了，然后通过人体的一些薄弱的区域，或者是后天形成的一些薄弱区域，然后它去了其他的地方，然后就是造成了这个部位的一个疝，如果发生在切口就是切口疝，发生在食管裂孔就是食管裂孔疝，发生在我们现在有很多病人看到比如说低位直肠癌术后，我们可能就做个造瘘，就是人工肛门，那在人工肛门周围也会出现疝，我们叫造口旁疝，还有现在的这个腰疝，有一些腰部的外伤史，我们可以在病人的后腰部发现一个包块，也是在站立位和咳嗽的时候很明显，但是在躺下的时候或者是平卧位的时候它就没有了，这个也是一个原发性的腰疝。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的最常见的腹股沟疝，包括老年人包括孩子它都容易发生这个问题。
0: 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要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而且呢，据我了解，这个疝其实它会发生在身体的各个地方啊，发生在各个地方都会有，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咱就知道了，一定要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诊治啊。再来看我们的第二个病患的情况，是一位65岁的男性，三年前呢是因直肠癌行这个腹部造口手术，术后一年呢发现造口旁鼓包了，逐渐增大，伴腹痛，造口排便不畅，曾在外院呢做过一次开放的修补的

0: 这个手术，术后半年复发了，然后来到咱们这儿了哈。那张老师，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1: 这个朋友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造口旁疝，就是在人工肛门，外围皮肤你可以摸到有一些肠管膨出来了，那就导致我们在人工肛门护理的时候，它的造口贴也贴不上，因为它鼓起来了，并不平整。另外一个，如果是小肠，大部分的很多的小肠，或者是它卡压在这里，或者是钻到这个疝囊里面，它就会引起小肠的这种肠道部分的梗阻，或者是完全的梗阻，导致形成这种肠梗阻的这种情况。这个其实呢，它是因为我们正常的腹壁，它拖出来一段肠管做造瘘了。那么这个腹壁的完整性就遭到了破坏，所以说在我们这个造口肠管反复出大便，它是一个动力型疝嘛，反复出大便这种刺激，还有牵拉，还有腹壁的这种薄弱缺损导致的综合的原因，只要这个造口时间足够长，它这个形成造口旁疝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迟早的事儿。
0: 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大家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正视疝病的危害，守护胃肠的健康哈。如果说您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需要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的话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啊。很多人呢，就像我们在一开始说到的哈，听过疝气儿啊，但分不清这个腹股沟疝、食管裂孔疝这些类型啊，那能不能啊，用比较通俗的这个语言来给大家讲一下这几种常见的疝，常见的这个疝呢，到底是什么呢？
1: 刚才我们开题就讲到这个腹股沟疝，腹股沟疝其实就是腹股沟区，就是咱们老百姓说大腿根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反复可复性出现一个包块的一个情况。这类病呢，不单单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也不单单会发生在男性身上，在女性身上也容易发生这种腹股沟疝。在小朋友身上呢，基本上就是先天性的发育不足，比如说早产儿，或者有一些代谢障碍的孩子，他会在出生的时候出现腹股沟疝。那就是孩子在啼哭吵闹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大腿根或者是阴囊就鼓起来了，在他平卧位或者休息的时候，不哭不闹的时候，这个包块又回来了，就是变成平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小儿的一个腹股沟疝。对于这个老年人，老年女性的这种腹股沟疝，多数都是股疝。这个股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它的股疝是由股性结构和血管结构它共同组成的一个疝环缺口。这个位置它一旦形成疝的话，小肠钻进去它就是容易出，但是不容易再回来。大多数股疝的病人，他是发生嵌顿，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小肠卡压坏死这个情况，可能要更多见一些。所以一般老年女性呢，我们还是主张发现疝要积极主动的去治疗。对于老年男性这个腹股沟疝呢，其实在门诊很常见。很多老人就说，我这个没啥毛病，不影响吃喝，我这就带个疝气袋我就压住了。其实这个想法呢，我们不建议就是所有的患者都这么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最近做的这个病人可能年龄都偏大了，都86，甚至还有88的，甚至还有根本就做不了手术的，因为他身体条件很差了，但是其实他的疝病已经好多年了，其实在我们看来都已经20-30年的疝病，他完全可以在自己50-60岁有这个疝病的时候去主动的去治疗，因为现在人都比较长寿，老年人活到80-90岁、90多岁都很多，所以不要让疝病变成影响我们生命或者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问题。在疝病很小的去治疗的话，它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疗效。另外就是这个还有就是脐疝，脐疝就是顾名思义就长在肚脐子这个位置的一个包块，这个也是大多数跟妊娠、肥胖、糖尿病，还有腹水，这类情况，还有一些代谢障碍性的疾病，这类的病人会出现脐疝。但大多数我们日常生活中见的比较多的就是肥胖的患者，他的腹围增加，导致腹压对肚脐的这个压力会增大。这种情况常年累月的这种膨出，会导致肚脐的脐环扩张之后，大网膜、小肠会一样会出来，钻出来。这是发生在肚脐部位的疝，我们就叫它脐疝。所以有很多这个中年人过来说，你看我这个肚子上肚脐鼓个包，但是我躺下就没了。其实这个就是病人跟我们讲的最典型的一个脐疝的表现。脐疝如果很小，

0: 我们可以建议你观察，但是特别大的话，我们也建议积极的去处理。
1: 嗯，
0: 另外就是灶口旁疝，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在灶口这个位置腹壁是缺损的，因为腹壁是在我们打洞之后，
1: 嗯，
0: 才把肠道拖出来，
1: 嗯，
0: 然后在腹壁外做了一个灶口，那么这个洞本身对腹壁的完整性就是一个破坏，
1: 嗯，
0: 所以腹壁对于这个腹腔内的压力，反复的这个大便出来的这种压力和拖拽的这个能力，它就会腹壁的这种缺损会导致它这种抗压能力会越来越差，那么腹壁就越来越薄弱。导致这个环儿就越来越大，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原先我们打的洞可能跟这个灶口的肠管是直径差不多的，
1: 嗯，
0: 但是后期由于四周的这种扩张能力，就是腹壁不断的对它有一个扩张，
1: 嗯，
0: 然后对腹壁的压力是一个四周外围外向型的一个扩张，
1: 嗯，
0: 那么这个腹壁这个洞呢就会比我们原有的这个做灶口时候的直径要扩大了，所以小肠就会很容易钻出来，形成灶口旁疝。
1: 嗯，
0: 所以我们讲疝圈的老师们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活得足够久，
1: 嗯，
0: 灶口一定会形成灶口旁疝。
1: 嗯，
0: 这个确实它是一个动力性疝，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食管裂孔疝，食管裂孔疝跟我们近年来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暴饮暴食，喝大酒，还有吃夜宵。吃完就倒头就睡，
1: 嗯，
0: 哎，这个习惯都是不好的。还有就是体重增加、肥胖，
1: 嗯，
0: 这都会导致腹压增加。那个食管裂孔呢，其实是人体一个正常的孔道，这个是让我们食管从胸腔到腹腔连接胃的一个必然的通道。
1: 嗯，
0: 这个通道正常周围有一些膈肌啊，食道末端的这个肌肉，会牵制这个孔道，不让它变太大。但是你反复的这个撑。刺激还有腹压增加对它的一个往上顶的一个作用，它都会导致这个导致这个裂孔增大。
1: 嗯，
0: 所以这个裂孔就不单单走食道了，有的时候胃也会上来，结肠也会上来，脾也会上来，就是腹腔里的这些东西它应该在腹腔里待着，但是它没有，因为这个孔变大了，你腹压还大，它自然而然就顶到胸腔里了。
1: 嗯，
0: 因为胸腔是腹压，
1: 嗯
0: 啊，所以腹腔是个正压，就是很容易把腹腔的脏气顶到胸腔里，形成食管裂孔疝。
1: 嗯
0: 啊，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刚才我们讲到的吞咽困难、吃不进去东西、反流烧心、体重下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嗯，明白了哈。
0: 嗯，
1: 刚刚您说了一个灶口旁疝哈，如果说到疝的话，那我们就说灶口疝呗。为什么说灶口旁疝？是在旁边给它开一个通道吗？
0: 就是灶口的肠管是顺着腹壁出来的嘛。
1: 嗯嗯。
0: 然后灶口旁疝就是灶口肠管旁边的这个地方形成的疝。
1: 哦。
0: 哦，就是所以说这个灶口旁的这个疝囊呢，
1: 嗯，
0: 它就是在灶口的肠管外围的这个腹壁下的一些组织，
1: 明白，
0: 比如说肌肉啊、腹膜呀，或者是脂肪啊，它越来越撑大了，
1: 嗯，
0: 所以在灶口旁边就有间隙，肠子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叫灶口旁疝。
1: 灶口旁疝，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哈，这个疝我们怎么命名它？它长在你的什么位置？
0: 对，
1: 我们就叫什么样的位置的疝？
0: 对
1: 啊，
0: 嗯，
1: 如果说食管裂孔了，叫食管裂孔疝。
0: 对，
1: 那在灶口旁边啊，出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的这个病症，我们就说是灶口旁疝。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做灶口，其实就是给它开通，再重新开通一个通道呗。
0: 对
1: 啊，是这样哈，
0: 嗯，
1: 这个理解是对的。
0: 对，
1: 好啊，那么现在啊，很多人都会把这个疝气当成小毛病，就像我们刚刚开始说的，
0: 嗯，
1: 你看小孩疝气啊等等哈，当成小病啊，觉得不疼就不用管了。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说这些疝病啊，长期不治疗的话，会有哪些严重的危害呢？
0: 嗯，其实最常见的疝就是腹股沟疝，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接诊的或者是手术的病人呢，其实腹股沟疝的这个量很大的，
1: 嗯，
0: 大概是80%。那么也有一部分这个病人是急诊来的，这种急诊的嵌顿疝真的是很危险。在我们平时工作中，在急诊有很多病人就是发现自己有疝，但是他不来治疗，他说我这平时揉一揉就回去了。
1: 嗯，
0: 但是一旦尤其是老年人，一旦在剧烈的咳嗽或者腹压增大，因为老年人很容易发生的就是便秘嘛，便秘还有排尿困难，还有慢性咳嗽。这种情况长期的腹压，一个剧烈的腹压增大的情况下，它就不只是掉出来你平时的那个量的小肠了，它可能会一个疝环的一个急剧的扩张之后，大量的小肠钻进你的这个疝囊里头。那么平时可能一根两根小肠出去它还能回来，
1: 嗯，
0: 如果钻出去五根六根小肠，那可能它就回不来了，这个时候疝环口就像个猴皮筋一样，它一下就缩紧了。 它你扩张的时候就像我们撑着猴皮筋儿能给它撑开，但是一旦肠子钻出去它就再回不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医学上叫嵌顿，其实就是急诊要一个嵌顿疝。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及时能把这个疝囊慢慢的揉回去小肠还可以，但大多数这种急诊嵌顿是揉不回去的，因为你一旦暴力去揉的话很有可能把小肠给它揉破了啊，就人为的造成一个穿孔。所以这种急诊嵌顿疝一部分病人可以通过手术解决，然后还保证这个小肠的完好无损不破，但有一部分病人他因为卡压时间久了小肠就坏死掉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单单要做修补了，还要做小肠的一个切除，肠切除肠吻合。还有最坏的一种情况就是病人的本身条件自己的心脏肺子各方各面的脏器功能都很不好，这个时候你要来急诊做这个手术，我们就没有机会去给你做心肺的一些准备工作，那只能是什么样的身体条件就我们就要接受这个身体条件，要接受它可能会产生的更多的一些麻醉和手术的风险去做这个手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身体来对这个患者来说它的风险是极高的，因为我们择期手术是可以做准备的，比如说你心脏不好肺子不好可能我们去调整一下尽量达到你一个择期手术相对安全的一个水平。
1: 嗯
0: 嗯，但是你如果是急诊手术那就没有机会去准备了，这个是急诊手术的话就是你是啥样那么咱们也得硬着头皮去做，那么家属也是硬着头皮去担这个风险。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有疝病呢尽早去治疗，不要拖到它真的是非做不可的时候急诊来了，然后还面临很多麻醉和手术的风险再去做，这样的话其实对生命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那种表现嘛，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
1: 嗯，或者说您没有尊重您的这个健康情况啊。
0: 对对对。嗯、
1: 好，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说您好，医生，请问一下，腹股沟疝一定要进行手术治疗吗？
0: 哎，刚才我们就讲的是这个问题。
1: 嗯，
0: 腹股沟疝就像感冒一样，我们一定要趁感冒轻的时候治，而不是说感冒拖成了肺炎我再去治。就是疝病是一个道理，我们希望你趁小去治，而不是等肠子掉了很多很多东西，腹腔的脏器掉出一堆来你再来治。当然我们手术一样可以做，但是你会遭很多年的罪，而且还面临有可能要急诊嵌顿肠坏死的这种风险。再一个，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就是我们50岁做手术和80岁做手术，你想想你面临的这个麻醉和手术的风险它是会很高的。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一句哈，就是腹股沟疝任何部位的疝都不可能自愈，这个是绝对不可能自愈的。
1: 嗯，
0: 就是你说我这个脱个疝脱就好了，那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抵挡，但是在你腹压持续增加的时候这个疝脱是脱不住的，而且它会反复的这种造成这种粘连，肠子反倒会增加这种卡压和嵌顿的这种风险。因为疝脱在那块挤压的情况下，其实它你是表面现象感觉出不来了，但实际上这个洞洞还在腹壁，这个腹压的增加还会导致肠管不停的在这个腹腔的这个腹壁的这个洞洞上面来回的这种摩擦，在疝脱的这种抵制的情况下，它会粘连到这个疝环这个位置，粘到腹壁上，反倒卡在那里进不去出不来，这就更危险了。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腹股沟疝任何部位的疝还是要及早治疗，因为没有自愈的可能性，它将来只会越来越大。就是我在门诊举的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胳膊肘这个衣服，
1: 嗯，
0: 这胳膊肘这个衣服这个地方，胳膊肘是最容易磨损的地方，你磨损了之后你不去给它打补丁它会越来越大。
1: 嗯，
0: 它绝不可能说你我不动这个洞就没有了吗？不可能，你一定要动的，这个衣服这个漏洞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最先去处理的就是把这个胳膊肘给它拿个补丁打上，这样我这个衣服其他地方都很好，胳膊肘修补了之后我还能接着穿。腹股沟疝就是这个道理，我身体其他地方都很好，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洞。
1: 嗯，
0: 但这个洞在小的时候不补，你越来越大的时候再补，一是你遭罪，二是那个你术后的恢复一定不如你小疝的时候去恢复的更好。
1: 嗯，
0: 而且这个洞不会自己就填平的，绝不会。
1: 嗯
0: 嗯，
1: 好，那这也就说明一个问题哈，我们要防微杜渐，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的话呢，我们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其实是很容易把它纠正过来。那如果说你要一直拖下去的话，这个疝可能就会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这样的一些疾病，一会儿呢我们往下进行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它的具体危害有哪些。同时呢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哈，一定要重视疝的这个疾病。刚刚专家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准确权威的一个解答，疝是 不会自愈的，也就是说它不会自己好。你别以为好像哎呀我这躺下有，站起来一抹子可能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假象，不要被假象所欺骗啊。咱继续来，那食管裂孔疝常和反流性食管炎绑定出现，很多人就反复反酸烧心，只当是胃病啊。怎么区分哈？普通的胃病和食管裂孔疝引发的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那么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呢？
0: 其实目前我们的检测手段还是比较多的，最容易实现的一个检测手段就是胃镜。去有经验的这个医院去做胃镜是很关键的，因为在胃镜，我们胃镜老师在做胃镜的时候，他镜身反转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你有没有食管裂孔疝，然后也可以发现胃镜本身和你这个食道末端它的这个包绕情况是松是紧。正常人的这个食道末端和胃镜的镜身包绕是相对是严丝合缝的，因为在正常情况下食道末端是一个相对比较紧高压的一个状态，为什么是高压状态？因为它会避免胃内的酸性的食物或者酸性的胃液反流入食道，因为食道是不耐酸的，所以食道末端正常是个高压的状态，那么就胃镜进去的时候，食道和胃镜之间包绕得非常好，那么就证明你这个食道末端和胃底它整个这个贲门的松紧度是非常好的。如果你在进镜子的时候会看到贲门或者食管末端它很松，它和镜身之间是有一个空隙的，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食管末端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多数这种病人都会合并食管裂孔疝。如果要是说没有这种贲门松弛或者食道压力下降的这种情况啊，就单纯它的解剖都是很正常的，纯的这种反流性食管炎，我们大多数是可以通过这个用药口服药物抑酸的一些药物，然后去调整，另外一个就是调整你的饮食减重，这些方方面面去综合性的去调整，它会好的。因为反流性食管炎呢，它最终会发展到一个 Barrett 食管，其实也是一种癌前病变，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反流性食管炎的病人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反流性食管炎不单单是一个反流，而是合并解剖学的改变，就是我刚才讲的贲门已经松了，食管末端的压力已经下调了，就是它已经压力已经不足以维持这个咱们这个贲门让贲门胃酸反流的这个情况，它已经出现反流了，解剖学发生改变了，还是要慎重的考虑它有可能合并一个食管裂孔疝的这种情况。
1: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正视疝病危害，守护胃肠健康哈。如果说你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还有就是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以及呢我们节目的视频号一通说医啊，通过三个平台来进行直播，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关注我们哈。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呢特别的关注一下我们新开通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平台，是一通说医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一通说医啊，然后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也希望大家呢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你解决问题哈。那么我看到平台上有朋友问哈，问张老师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二的下午，具体的可以关注吉大三院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就可以了。说到了这个疝，我们前面也说到了，第一呢是不容忽视，再有一个呢不要被它的假象所迷惑，还有一点呢也是非常清晰的哈，就是这个疝是不能自愈的，大家一定要清楚，不要相信有一些什么神奇的事情会发生哈，其实不是这样的。还有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一定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是对健康是非常有益的，如果你拖得很大的话会很麻烦啊。那说到大的话，我想问一下，我们就列举这个腹股沟疝来列举哈，最大的患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像个气球一样吹起来了？
0: 对，因为我做过比较大的应该是早些年了，那个就是老人家84岁，他疝病已经30年了，就是在他50多岁时候就发现疝，那时候很小，其实说白了，老年人咱们可能所有老年人的想法就是我可能活不了那么长时间，可能他觉得忍一忍，忍个10年8年就过去了，但老人家身体很好，他到84岁实在忍不了了，他到什么程度了，小便已经受影响了，然后这个疝是额头大小
1: 啊，
0: 像一个大概就是这么大的，直径得有10多公分
1: 啊，
0: 几乎这个就掉出来很多东西，然后还有腹腔积液什么的，这老人家实在是裤子也穿不好，也穿不上来了，他坠他很难受，有的时候他坠他觉得喘气有点费劲，因为这个肠系膜的牵拉对他来说还有影响，另外他还一整就卡上了
1: 啊，
0: 他也排不下去了，有不全梗阻的一些情况， 其实这个病人确实是挺遭罪的，他遭了将近30年罪，最后在84岁的时候还是做了这个手术。
1: 嗯，
0: 但实际上手术对我们来说，因为你小疝和大疝，对我们来说手术难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另外术后的恢复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像大多数疝做完可能就是局部的一些撕撕拉拉疼痛，因为毕竟有补片嘛，衣物在那块刺激它会有不舒服。另外有一颗可能会有小小的积液，但这个老人家他就这个积液量就比较大。
1: 嗯，
0: 你想他这个阴囊他存了这么多的这个肠子，
1: 嗯，
0: 他这个弹性已经没有了，啊，他就是一个撑得很松，像一个布袋子一样。
1: 嗯，
0: 你即便是把里面的这个东西我都拿回去了，送回到腹腔里了，他这个布袋子这个稀松的这个状态还在那儿。
1: 嗯，
0: 他这里面绝不会存空气。
1: 嗯，
0: 他一定会渗出很多水出来。
1: 嗯，
0: 这个我们就叫术后的一个积液。
1: 嗯，
0: 哎，这个非常讨厌，有的人的这个积液会很顽固，尤其是用老疝这种情况会很顽固。
1: 嗯，
0: 通过穿刺啊不好的话，他还是需要那个可能再做一个小手术把它处理一下。
1: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肠坏死。
1: 嗯，
0: 我们也遇到过，就是老人家也是很多年了，不想给儿女说，等儿女发现的时候就是急诊来我们这儿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孩子们发现说老头说有这么大个包，平时再详细问平时就有了，结果是掉出来了已经卡上回不去，疼得非常厉害的时候才给孩子们打电话。
1: 嗯，
0: 孩子们才发现这个问题，然后送到急诊的时候来我们也是急诊给处理，也是80多岁了，然后但是这个老人家就切掉肠子了，切掉一部分，因为他肠子卡的时间太久了，肠坏死了，所以他不单单是面临这个要修补放补片，还要面临一个肠切除肠吻合，还要再想这个切掉的肠子接上能不能长上，另外你放的这个补片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肠子坏死啊，对这个补片有没有一些感染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这个方方面面考虑的问题就要更多了，所以一定要趁我们这个病轻，然后疝病比较小，年纪也比较好，身体条件很好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是积极趁早去治疗，因为现在老人都长寿啊，我们基本上看到的就是用拖很久的都是80多岁的老人家，所以他都是我刚才说这个想法，觉得我拖拖就可能我也用不了太久，可能是吧，但实际上大家都很健康，活得足够久，疝病这个拖得越久，对你来说这个身体的危害可能就越来越大。
1: 嗯，好，那通过专家讲述到的这样的一个病例，我们知道哈，有问题的话呢咱及时治疗，你像这位朋友哈，他拖了30多年，他遭了30多年的罪。嗯，而且呢到了一定的程度你还得进行手术。
0: 是的，
1: 你看你拖不过去啊，
0: 拖不过去。
1: 对，所以说及早发现早治疗，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好，那再就着这个腹股沟疝我们来讲哈，这个腹股沟疝呢是多见于中老年的男性啊，切口疝造口旁疝则和手术有关，那么这类疝病啊分别是偏哪些人群，它有没有一些高危的一些诱因呢？
0: 嗯，您说这个就是造口旁疝和这个切口疝是吗？
1: 是的。
0: 对，肥胖这是肯定的。嗯，我们很多接诊的切口疝和造口旁疝，大多数都手术的时候都不是很胖。
1: 嗯
0: 嗯，术后我这个可是我得缺营养了，我得喊赶紧补补补补，它这个腹围增加了，这个肥胖、腹围增加、腹腔内容物的压力增大，这个都是容易形成切口疝和造口旁疝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糖尿病的病人他的这个机体的愈合能力本身就差啊，所以说术后他形成切口疝和造口旁疝的概率也很高。还有一个就是他术后在第一次手术之后这个切口愈合的就比较差，存在脂肪液化和切口感染的这种情况，那么他术后发生切口疝的概率会很高。还有一种就是营养特别差，就刚才我们讲到的肥胖，另外一个就是特别差，就是两个极端，非常瘦弱的病人他也容易形成切口疝和这个造口旁疝，因为腹壁的肌肉的承重力非常差，就腹壁肌肉很薄，他已经没有力量去承重整个腹腔的压力了，所以这个时候也容易形成切口疝和造口旁疝。
1: 明白了哈。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这个疾病哈，看似好像是不经意间发生的，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诱因可以来进行一个预防的哈，是这样。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他是这样说的，说上个月是您帮我看的肛裂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太感谢您了哈，医术精湛哈。嗯，啊，点赞啊，这位朋友。当然了，我们吉大三院的这个专家团都很棒，是不是啊？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您的这个回复，也非常感谢您哈，这是您的一位患者哈。
0: 是的是的 是的。
1: 然后用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词，说最良心的医生。其实我们医院的很多专家大家都是在积极的想办法来为患者解决问题，
0: 是的，
1: 大家都很好。不仅仅是我们的三院，我们各个医院其实都很好哈。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会想到办法来为你解决，只要您相信医生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开始。
0: 对，
1: 以前的时候在节目当中也会说哈，说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嘛，对吧？而且患者如果说选择好了

0: 那您信赖的这个医生有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个依从性，
1: 对，
0: 你得听话。
1: 对对对、
0: 啊、
1: 很重要，这
0: 很重要，是吧、
1: 嗯、
0: 你说你要是不听话的话、嗯、那你这病好的就慢呗哈、啊、
1: 嗯
0: 啊，而且要相信医生给你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制定的这个方案，方案其实很重要，而且对于疝的这个治疗我们知道，因为它长的位置不一样，个体差异不一样，是否有糖尿病不一样等等，所以它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设计，
1: 对
0: 啊。好，说到这个个体化的设计哈、啊、咱再往下看哈、啊、现在呢这个疝的治疗都是提倡这个微创嘛，因为大家都想用微创的这个方式啊，
1: 嗯
0: 我们知道您是率先在省内开展了多种疝病腹腔镜的微创的这个治疗的方法、
1: 嗯、
0: 相比传统的开放手术，微创治疗有哪些明显的优势呢？
1: 微创治疗就拿腹股沟疝而言，微创相对它分离的范围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在腹腔镜直视下更容易发现一些隐匿疝，
0: 嗯，
1: 因为很多病人他的表现都一样，都是大腿根长个包，但实际上这个包是从哪个洞出来的呢？
0: 嗯，
1: 可能它不一定是一个洞，可能是两个洞、三个洞、四个洞，为什么呢？因为腹股沟区它一旦形成薄弱，它不单单是斜疝，有可能是直疝，也可能是骨疝，还有可能是闭孔疝，还有白线疝，还有耻骨上疝，就是各种类型的这个疝，其实并不是开刀完全能覆盖得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还是建议，如果大家身体条件允许，耐受全麻，我们还是建议全麻做，全麻做微创，因为微创可以发现隐匿疝，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微创游离的面积比较大，更容易放一个更平整更大的补片，覆盖的范围更大一些，这样的话就避免术后的疝复发。所以而且微创的话，它术后早期不影响你的吃喝排，也不影响这个你下地活动，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如果条件允许，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哈，还是尽早发现，全麻微创治疗对于这个腹股沟疝还是优势很多的。
0: 嗯，好，您刚刚不止一次说到了这个补片，补是修补的补、
1: 嗯、对，
0: 片是一片的片，
1: 对，
0: 是这个补片哈。
1: 是，
0: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疝的补片呢？
1: 啊，补片其实确实这个患者问的问题很多哈，类于就是这个补片，其实补片这个产品呢，就是在我刚工作的时候，就是零几年的时候工作，其实就有，
0: 嗯，
1: 当然在我工作之前就有了，所以你看我工作已经快20年了、
0: 嗯、
1: 我07年工作到现在20年的时间，这个补片就20年的时间，还要更久，其实有3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九几年就有补片，补片大多数的这个成分都是聚丙烯材质的，这是一种惰性的材质。为什么说它是惰性材质？因为经过人体这么多年的这个使用，它是使用最久的一个材质，然后不容易发生补片的感染，就是你要在铺平和在你操作注意无菌的情况下，那么它不容易发生术后的感染。另外它这个异物感，因为现在这个补片有很多这个形态，虽然材质差不多，但有大网孔的，有小网孔的，有轻量的，有重量的。对于大网孔轻量补片，它的这个人体对它的这种异物感排斥感也非常的弱，相对能舒适感更强一些。这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聚丙烯的补片。另外还有一种补片，其实是生物补片，我们还是建议对于一些有生育要求的呢，相对选择这一类的补片，可能对自己生育要求啊，或者青少年呢，可能影响更小一些。但这类补片为什么有的患者说你不能不用吗？其实这个还真是不能不用。因为刚才讲的最多的这个例子就是我们胳膊肘衣服破了个洞、
0: 嗯、
1: 我是不是需要拿个补丁给它补上？其实这个补丁就是补片、
0: 哦、
1: 补片就是补丁的作用。
0: 嗯，
1: 我们如果要是把这个糟愣的衣服给它硬缝上，它可能还是糟愣了。
0: 嗯，
1: 那就跟我们这个疝是一样的，疝病为什么形成疝气了？是因为它腹壁已经薄弱了，我们把这个薄弱的腹壁肌肉硬给它缝到一起，它还会开，就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洞洞给它给一张这个补片，通过这个补片，它是刺激组织生长。我是讲的比较多的一个例子，就补片其实相当于钢筋，
0: 嗯，
1: 人的这个组织长入相当于混凝土，
0: 嗯，
1: 其实补片组织长入之后，就是钢筋混凝土的一个合体的结构，这种合体结构是最为结实的，
0: 嗯。
1: 因为你单拿出钢筋也不结实，单拿出来土可能也不结实，只有把钢筋和混凝土混为一体的时候，它是最结实的。补片也是这个道理，不是说补片放进去它是很柔软啊，不是我们老百姓说是不是铁片放进去了一下就挡上了，不是那样的，它像纱窗一样非常柔软的，因为它做太硬了，那么异物感会很强，就是这个患者们会觉得很不舒服、
0: 嗯、
1: 所以它是很柔软的一个补片的形式，放进去

0: 之后，它是刺激咱们组织长褥，通过它的网眼结构长褥，长进去之后把这个网眼，咱们说老百姓说呼死了，对，是呼死了，呼死了，然后布满了这个自己新形成的一些肉芽组织，然后它就变成一体结构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它真正的变成你自己的腹壁的一部分，然后能承受住腹腔内的一些压力和一些这个常年的这种刺激，就是抵抗的这种这个激励的这个强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求患者呢，就是对补片的认知一定要有个清晰的认识。补片是在腹任何一种疝的修补里面，我们还是建议去用的，因为它是对你薄弱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强化的一个作用。如果把你薄弱组织硬缝一起，它还会再开，这是一定的。这就是为什么30年前做疝没有补片。那个时候我们老一代的这个老师可能就直接缝上，那么他再过10年或者15年他一定会复发，因为他到了他这个肌肉已经要开又开始重新裂开的这个程度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他再次修复一定还是要用补片的。所以单纯的这个缝合它是不结实的，补片是起到一个加强我们腹壁的一个作用。所以补片放进去很多人会有一些不舒服，很正常，因为它本身也不是你的东西，它要通过后期你自己组织长入之后才能慢慢变成你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的
1: 啊，是这样哈。
0: 对，
1: 那也就是说这个补片放到我们身体里是让它和我们的身体长合长在一起的。不是说就像我们比如说像打骨钉啊做什么的能抽出来，它不是抽出来的。
0: 对对对，补片一旦长入就抽不出来了。
1: 抽不出来了，
0: 对，
1: 明白了。然后刚刚您举的这个网眼，我觉得就特别的有立体有画面了。就是我们的这肉芽从眼里长出来之后啊，然后呢形成了这样的自己的一些组织，
0: 对，
1: 就让我们这个位置就很好哈。
0: 是，
1: 那么我们在做疝的手术的时候是一定要用到这个补片的吗？是必须要用的吗？
0: 腹股沟疝小儿疝不一定的啊，就是小朋友那种就是青少年，有一部分青少年长得特别高壮的他可能需要，因为有的现在孩子都长得像成人一样的这个身高和体重，那么他如果在小的时候没有发现疝，而是在青少年的时候有疝了，他的身高体重达到了这个成人的水平，就是也是需要用补片，但是它是另外一种。如果是纯小孩疝，我们就是做高位结扎了，就不给他做补片了，因为小朋友的这个腹壁强度会随着你年龄增长，肌肉会越来越结实。所以小朋友的疝是不需要放这个补片的。还有一种就是食管裂孔疝，如果食管裂孔很小，单纯缝合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如果单纯缝合不放补片，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保证它不复发。因为食管裂孔疝和灶口旁疝一样的，它是个动力型疝，我们每天都要吞咽，每天都要吃东西。这个食管在动的时候，对这个食管裂孔，它就是一个挤压，是一个扩张。所以说，如果你要还是暴饮暴食，那么这个做这个手术还是建议你放一个补片吧。相对可能复发概率会低很多。
1: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呢？这个疝呢，其实从我它到了一个它不该来的一个位置上，突出来了。其实也是说因为它的这块肌肉出现了一个松弛。
0: 对。
1: 松弛。如果说单纯不用这个补片的话呢，可能我们做完了之后呢，它效果不会那么好。就像我们补丁似的，你不给它补一块，它可能这肌肉没有力量，本身就松了。
0: 对。
1: 那么通过一个补片的方式进入之后呢，是让我们的这个肌肉更有力量，然后把它回到它的平整度，让它回到它该有的这个轨道。
0: 对，
1: 它起的是这个作用，
0: 是就是增加这个腹壁和你薄弱环节、薄弱部分的一个强度，
1: 一个连接，一个强度。
0: 对对
1: 啊，明白。这样的话达到一个根治的这样一个目的啊。
0: 是的，
1: 听明白了哈。好，那么像这个灶口旁疝、复发疝啊这类复杂性的这个腹壁疝，治疗难度我们知道是很高的。那咱们科室在这类疑难病症诊治上有哪些特色的方案呢？
0: 我们一般就是食管裂孔疝和这个灶口旁疝，我们还是首选是微创治疗。微创就是我们老百姓说是不是打几个眼儿，对，就是打几个眼儿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对腹腔的干扰是最少的，因为腹腔镜相对来说对比开刀而言，那么它的这个腹腔里的粘连呀，或者对腹腔里的干扰啊，还有腹腔肠道的这个影响，它是最小的。所以说我们因为现在微创开展的很普及，所以对于这类的疾病，除非极特殊的情况，我们大多数都是采用一个腹腔镜微创的形式去做。
1: 明白哈。好，那就着这个善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来进行一个探讨哈。你看说到这个微创啊，我们那微创我们知道是打几个孔嘛，然后在里面进行一个操作。那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了。

0: 我们在用微创的方式的话，这个补片我该怎么样进去？通过微创的这个孔就可以直接进去吗？
1: 对呀、这个就是好多老百姓都说，那张老师你这个补片这么大，怎么给我塞进去的？
0: 对、
1: 对，这些问题问的很多、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打微创那个孔，我们叫戳卡。叫戳卡、这个戳卡其实就是一个塑料的一个管状的一个东西
0: 啊。
1: 这个戳卡呢分几种型号
0: 啊，
1: 有 0.5 公分，就直径 0.5 公分的，有直径是1公分的、还有直径是 1.2 1.5 公分的，就是各种不同管径的这种戳卡。这戳卡是直接进到腹腔里的。那么我们这个补片，刚才我讲到了补片非常软。我们给它卷起来就塞进去了，
0: 通过这个管子进去。
1: 对，就像烟囱一样，给它卷起来就塞进去了。塞进去，我们再调整它的位置
0: 啊，
1: 大小不、大小是数，就是塞进去之前我们调整好了，
0: 啊、
1: 然后塞进去之后，我们再调整它的位置，给它放到一个最合理的位置上。
0: 展开，
1: 对，展开，
0: 啊、
1: 因为它很软
0: 啊，
1: 对，完全不用担心这么大一块，它不是硬的
0: 啊，
1: 你可以卷成卷卷，完了给它塞进去就可以了
0: 啊。明白，通过这样的方式，咱就知道了。
1: 对对对、
0: 那咱们不需要从这孔道里拿出一些什么东西来，是不是？
1: 大多数不需要、
0: 大多数不需要。
1: 我们善的原则上就是一定、因为它属于一个良性病嘛，我们原则上就是尽量保持原有组织的完整性，
0: 明白，
1: 恢复它原有的一个解剖结构，这就是善病的一个主要的手术原则
0: 啊、明白了。那这样的话、我头脑中就出画面了，我们也是通过这个高精的仪器能看到
1: 对
0: 我们腹腔中的一些情况，
1: 对，
0: 然后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展开，该怎么样给它放到什么样的位置，其实我们是有一个裸眼 3D
1: 是的，
0: 能扩大的这个视野来看，
1: 对，
0: 来进行一个操作。
1: 腹腔进行一个大屏幕嘛、就像你天天看电视一样，不过我们看的就是腹腔里的东西
0: 啊、是这样哈。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就明白该是怎么样进行的了。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科普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把那些我们觉得很神秘的一些事情哈，就让它变得不那么神秘，让老百姓了解。
1: 对，
0: 他们之所以恐惧，之所以害怕，之所以不懂，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1: 是的，
0: 那你知道的话，你就会觉得啊，原来这样的一个新型技术其实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其实这个科普非常有用、就是避免老百姓去胡思乱想啊、他一想想多了，或者一上网搜，因为意见有可能会有偏颇，而且有些网上的意见不一定适合你。所以说如果能采能去获取一些正确的一些科普知识，其实对老百姓对这个疾病来说，他也能是真正的了解一下，不至于那么害怕。
0: 对、所以说我们打造这个节目的目的是把最科学的最权威的健康知识告诉大家哈，为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咱就别害怕了、知道咋回事了哈。就像以前的时候呢，没有请一些胃肠内科的专家来的时候，大家做这个对这个做这个胃镜和肠镜很害怕、
1: 对，
0: 但是也讲完了之后觉得啊，就很轻松，睡觉就起来了。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确实、身体确实现在就是老百姓对自己身体关注度越来越高，其实这是个好事儿、因为全民健康、其实对自己负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千万不要盲目的相信网络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正确的认识一些疾病，然后通过一些正确的去渠道去了解它。
0: 说白了，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啊！比如说要收听我们一同说的节目，
1: 对，是这样的。
0: 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啊。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善哈，我觉得对这个补片的这个事儿哈，我觉得我真的是刷新了我的一个认知。以前了解，但是没有像今天这么了解哈、终于就清楚了。大家如果有啥不懂的，有啥这个疑问哈，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那么说到了这个善哈，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这个善病手术后的这个复发的问题哈，尤其是复发善的这个患者。那么二次手术如何降低复发率，术后恢复的周期大概又是多久呢？
1: 这个复发这个问题确实是挺挠头的一个事儿，因为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各种类型疝复发的情况，尤其是腹股沟疝复发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讲到，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也都是做开刀的，但是也讲到了为什么开刀的疝会复发，是因为它覆盖的面积可能不够。另外但是它也会放补片，一旦放补片的层次比较深，它不是放到了肌肉的前面，而是放到了肌肉的后面。尤其是以前的一些最早的十多年前的这个网塞一样的这种补片，因为补片有很多形状，最早的时候一款是网塞的补片，现在没有了，有很多这个网塞有会被医生直接就塞到这个内环，就是我们说出东西的这个窟窿这个位置。但是这个地方它可能不一定是它唯一的一个洞洞，它可能有好几个洞在腹壁，但是在开刀可能就看到了这一个，那么它很快术后就复发了。复发再来我们在这里就诊的时候，刚才我也讲到了，补片这个东西一旦组织长入，它就像钢筋混凝土，它是非常结实的，你根本都拿不出来它。这个时候对我们在二次手术的时候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扰。
0: 对，
1: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拿掉。
0: 嗯，
1: 但是它还是一坨真真实实在那摆着。它只要是

0: 这一坨就增加感染的几率，因为补片它是没有展平的情况下，它的组织就长得不是非常的好，不是很密实，它就有空隙，它就容易发生感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是网塞状的补片，它会影响我们第二次铺补片，就是补片铺的不是很平整，就会影响到我们铺补片。第三个就是网塞状的，就是无论是哪种补片，它只要塞到了这个腹膜前，因为我们现在微创手术所有的补片都放到了腹膜前间隙，就是跟这肠管只隔着一层腹膜，如果他在开刀时候也放到这一层，那么在我们第二次做腹腔镜微创的时候，那么就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我们也做过腹腔镜术后复发的一些情况，大多数都是补片铺的不够大，范围不够广，它就容易遗漏一些小疝，这样的话就复发。复发的时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上一个手术是怎么做的。其实我说的很多就像开盲盒一样，就是你无论是看手术记录、看彩超、看 CT， 它都没法完整的评判出来你上次手术是怎么做的，补片到底放到了哪一层，然后到底腹腔里面和这个补片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每次做复发疝的时候，我们这个术前的规划有很多，有没有可能出现 A 情况、 B 情况、 C 情况，我们要规划很多。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很有可能会分破肠管，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老百姓不理解啊，怎么能出现，因为你补片一旦是固化到你腹壁里头、腹腔里头，它会粘一坨，你想象不到它的粘连有多重。所以说很有一部分就肠子就粘上去了，你在分这个时候它就很有可能，因为它跟肠子和补片它既然瘢痕化了，有的时候是分不清界限的，就容易造成腹损伤。所以复发疝对我们来说其实确实是疝病一个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补片铺的足够大，一定不要遗漏疝，这样的话可能术后复发概率低，但是一旦是复发了，一定要把你之前的这个病例手术资料一定要拿过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这样的话对我们第二次或第三次做手术也是有帮助的，不然老百姓不理解，不就是开个刀就或者进去看一眼，可不是那么简单呀，一旦放了补片之后复发再做绝对是难上加难，非常非常难，因为我们做过这个，就是术中你根本都咬不下来这些个东西，所有的脏器、所有的这个解剖它都是变了的，粘得一塌糊涂，这个就很困难，就容易造成一些副损伤，这也是我们比较挠头的一个类型，但是现在确实越来越多了。因为疝不是说在我们这一就是所有的医院都在做，那么他这个放的这个手法每个人都千篇都不一样，所以就会有一些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一旦是复发疝，而且是放过补片的复发疝，建议是及早治疗，因为补片一旦形成瘢痕它很硬很致密，再发生嵌顿的话，肠管是容易形成一个切割作用，就补片的这个断面就像是一个这个刀子一样，很容易肠子刮进去之后出不来，它就非常容易发生肠子的坏死、破裂，所以放过补片的复发疝，我们还是建议早早的去治疗，不要再等，因为这种情况我们看到肠破裂的也有过，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复发疝要及早的去治疗，及早去处理，如果是开刀复发一定要建议还是做个微创再处理一下可能更安全一些。
1: 明白了，刚刚专家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疝的这个面积的这个大小啊、然后您说到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定不要遗漏啊、不要遗漏，我的理解是这样，比如说这个疝长的是2×3的这个面积，厘米的面积，那我们的这个适应的这个补片是不是要大一点，
0: 对
1: 啊、不能可定可卯再大一点，
0: 绝对是不能可定可卯、主任您说太对了，这就是我刚才还是咱这个胳膊肘这个衣服这个补丁来说、咱衣服肘露个洞，咱不可能说是马边马样的就缝一个补丁吧、肯定补丁要大于这个洞，是不是，咱这生活常识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你这个洞能把这个洞完整的覆盖，而且它足够的结实。因为你要马边马样，它这个洞周围这个布它也很糟了了，
1: 对，
0: 你是不是要至少得挑一个相对结实点的这个肌肉这个附近给它放这个补片，它才能抵抗得住这个压力，不然你补片放太小，它腹压一增加，因为它早期是长不了那么结实的，它需要至少3个月的时间才能长结实。那么在早期没长结实的时候，腹压一增加，它就连补片一起顶出去了。 因为它太小了呀，
1: 对，
0: 只有足够大才有一个抗张的能力，
1: 嗯，
0: 然后这个补片不容易被顶出去，
1: 嗯
0: 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微创作，就是补片可以放足够大，
1: 嗯，
0: 因为微创的话补片至少能放到

0: 12×14这么大、嗯、但是开刀的话也就放到8×10、
1: 嗯、
0: 你别看小这么一圈，它真的小了很多这个腹壁的抗压的这个力量。
1: 嗯
0: 嗯，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放的足够大，这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复发率会降到很低。
1: 嗯，明白哈、嗯、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普通人怎么预防这个腹股沟疝呢，食管裂孔疝这些常见的疝呢？中老年人术后人群有没有特殊的注意事项，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预防的话呢，就是避免体重过大。
1: 嗯，
0: 现在国家也建议就是全民减肥嘛，一定体重不要太大，然后平时的运动，有些老年人说你看我这健身呀，身体素质也挺好，为什么我也会得疝、
1: 嗯、
0: 健身不要太过度。对于老年来说，你的腹壁肌肉它已经是强度在下降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一直在上强度，强度很大的一些锻炼身体和运动，也会增加的这个腹壁的这个肌肉，它的这个耐力它是有限的，你给它持续不断的这种让它这个抗压，它会迟早会出现一个这个它扛不住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它就容易形成疝。还有就是糖尿病的病人，腹壁肌纤维它本身是一个薄弱的情况，也容易形成这个腹股沟疝，或者是腹壁的这个切口疝或者腹壁疝。对于食管裂孔疝呢，减重也是第一位的，还有就是一定不要暴饮暴食。
1: 嗯，
0: 避免就是喝大酒。
1: 嗯，
0: 避免这个酗，就是咱们喝茶喝特别浓的那种茶，还有就是避免这个喝浓咖啡，喝特别大量浓咖啡也不行，还有就是避免咱们在饱腹之后马上就去干活，腹压增加的活，比如说蹲着去干这干那的不推荐。另外就是不要系太紧的腰带。
1: 嗯，
0: 哎，这样的话也会导致这个腹压增加。对于老年人来说，便秘、咳嗽、小便费劲，
1: 嗯，
0: 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人到了一定岁数，这些都会有的这些情况，所以尽量避免、
1: 嗯、
0: 尽量规避，就是尽量减少腹压增大的行为，就会减少疝的形成。
1: 嗯，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海燕医生真的非常美丽，而且医术高超啊。然后说啊，人美心善，医术高超，这都看见了哈。啊，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他说：“你好，我没有症状，常规胃肠镜体检发现，一呢是浅表胃炎伴糜烂，二呢是食道反流，无幽门螺旋杆菌，糜烂病理检查无什么大问题，请问怎么治疗？”他想问这是不是疝？啊，这好像和疝没啥关系、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如果他的胃镜看就是我指的是就是相对就是有经验的这个内镜医生给你看到了单纯是食管反流，那么就是用药物去控制。
1: 嗯，
0: 但如果内镜下看到像刚才我讲到的内镜和胃体，就是我们内镜和食道下段和贲门这个位置它已经很松了，其实在有经验的内镜医生是可以看得到的，如果它已经松了，而且反转这个内镜的时候可以看到疝囊，那么你就是明确有个食管裂孔疝和贲门下段的贲门上段和食管下段的一个松弛，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内镜先做一个黏膜的烧灼，它就是通过烧灼之后可以让这个黏膜紧缩。
1: 嗯，
0: 那如果这种方法还不行，那就可以考虑手术了，那就是一个手术的一个指征了、
1: 嗯、
0: 但是如果单纯的食管反流是可以通过改变生活习惯、减重还有吃一些抑酸的药物来去调节的。
1: 嗯
0: 嗯，
1: 好，明白了哈，这个问题呢也是给您回答到了。后面这位朋友哈说，张老师是一位最优秀的顶尖白衣天使，人美心善。
0: 谢谢，
1: 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赞扬哈。要和大家说声抱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卡的是非常准的，就是一个小时。刚刚我看到还有很多的朋友刚刚进入到这个直播间哈，要和大家说声抱歉了哈。以后有机会的话，咱节目时长呢能延长的时候，咱继续再唠哈。有机会的话呢，再把张老师请到直播间。那这样，张老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再简单说两句，为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就是就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吧，
1: 嗯、
0: 我就是希望这个，如果是腹股沟疝，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正视这个疾病，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1: 嗯，
0: 那么至于这个食管裂孔疝和反流性食管炎，就是反流性食管炎不一定同时合并食管裂孔疝，但食管裂孔疝一定同时合并反流性食管炎。
1: 嗯，
0: 这两个疾病并不是不一定同时存在，所以一定要去有经验的这个内镜医生去给你做一个内镜的指控和把关，到底有没有食管裂孔疝。
1: 嗯，
0: 对于灶口旁疝的病人呢，我给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灶口旁疝病人只要生存足够久，比如说10年、8年、20年，咱们这个生活质量都很好，一直在存活的话，灶口旁疝的发病率几乎就是100%。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平时生活中，怎么能尽量减少这种发生率呢？就是体重千万不要太高。
1: 嗯
0: 啊，然后灶口腹带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松紧度和大小去戴。
1: 嗯，
0: 造口福袋一定要是去选择专业的，不要勒太紧，也不要勒太松。主要就是这些，也希望大家有善病能得到善待。
1: 好，说得非常好哈，时间关系呢，要和大家说声再会，非常感谢好朋友们的支持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湿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2: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1: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0: 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1: 哎，这下面有人，
2: 找到了，找到了，
3: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4: 不愧是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5: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的23:00到凌晨1:00啊之间啊，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首陆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啊，我还在纳闷，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哈、啊，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这首歌也就是歌名以及刚才那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11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啊，你这完全就是哎，躺平的状态了。大晚上呢，11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啊，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儿哈，在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10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同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啊，哪个声音好听呢？你爱听哪个声音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吧，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哈，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他外表的时候，我首先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啊。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啊，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她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他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他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啊，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
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他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前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他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他，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他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他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他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

饭的，可自从有了他，每天早餐他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他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他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皮皮虾啊，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的。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她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她笑嘻嘻的说啊真好吃，刚被她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她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的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他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他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他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他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他疼了。

心疼得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失落的心。

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简单的两个字，当然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啊，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经历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齐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好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啊，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啊，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的，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

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得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哈。其他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个互动话题，叫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听众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述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看啊，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啊。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我们不都说嘛，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叫什么？

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任该起跌托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啊，艺术家呀，我在这里也希望你啊能够越来越好吧，别考虑那么多了，是吧。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

蜜啊，他说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啊，他说这个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

小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很多人的心里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不人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啊，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的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双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了。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

0: 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的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让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了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正在线上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足踝外科主任常飞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踝部疾病的科学的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可以呢进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然后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啊，这样的话呢说得很清楚，我们就会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回答。那么如果大家想关注一些我们精彩的小花絮啊，也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观看就可以了。那么常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是亚太院区每周一上午每周一下午的是特区门诊。那么常老师所专注于足踝领域14年了哈，在足踝部创伤畸形以及骨科等各方面具有丰富的这个经验，擅长足踝部各类急慢性创伤，对于足踝部复杂畸形行，比如说马蹄内翻足、高弓足、扁平足等等等等相关哈。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哈，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需求，需要我们为你解决，都可以呢和。